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其中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
2: 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2: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呢实行，办法规定的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实行，其中明确啊，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3: 这批九月落地的新规呢，都是瞄准近年来民生痛点的精准优化，公积金放宽租房、交物业费的提取限制、直播微短剧、AI 客服明确合规边界、未成年人直播发布权限收紧、贷款广告禁用误导话术、流通人民币禁止违规买卖。这批新规既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便利，也补上了网络金融等领域的监管空白。
1: 接下来关注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行动计划还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坚持就近就便原则，支持普惠性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优先接收片区内能够适应幼儿园、普通学校生活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做到应融尽融、应入尽入。
1: 教育部介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呢，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

0: 已经竣工四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所有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明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1: 四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0: 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拖着行李箱走在校园前，不少准大一的学生啊，已经先在手机里完成了一轮开学准备。证件要带什么，宿舍要添什么，军训要备什么，各类好物和神器清单在互联网上不断刷新，也把新生的购物车呀是越塞越满。
1: 那算起这笔开学账啊，消费的一头呢是越来越贵的大件儿。今年呢，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的这个价格上涨。有媒体调查显示啊，多数的这个套装涨价1000元起步，然后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有一名新生家长告诉记者，今年为孩子配齐电子产品的花费就已经超过了10000元。
0: 是的，另一头呢是越来越细的小件儿。记者选取某短视频平台一份7.8万人收藏的超全新生必备清单进行核算，其中仅生活用品、护理用品和军训用品就有52个条目，部分条目下还包含多个商品啊。继续来简单来说一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实行了，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严控学生校园用网的行为。
1: 不只是重庆啊，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立法禁止了，像福建、广州市、郑州市之前也都立法明确，中小学校要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
0: 再来说说财经调查近日曝光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套装售价99到238元不等。
1: 对，记者拆开一套这个99元的龙马精神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呢，只是嵌在金属外壳里的2枚面值10元的普通贺岁纪念币啊，均可经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兑换，发行量呢分别达到了1亿枚和1.2亿枚，稀缺说法并不成立。
0: 是的，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包括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发布了一个规定，这是2026年第19号规定，装帧纪念币应该标注装帧单位名称，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夸大，此类商家违法篡改国家法定货币，严重损害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老年消费者务必要警惕啊。
1: 现在这个大模型也是越做越大，服务器散热成了棘手问题，给服务器散热成了一门很热的生意啊。一个巴掌大的冷板如今要承担2000瓦甚至3000瓦的散热量。
0: 是的，在贵州贵阳，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投运了，那么服务器的直接泡在了绝缘冷却液当中，传统风冷每年完成一度电的计算需额外耗电0.3至0.5度散热，那么这个全浸没式的液冷可以降到约0.15度。那么此外呢，在河南郑州也有相关的技术正在上线，是传统方案的3到5倍，比风冷节电30%以上。
1: 那曹老师怎么看呢？
2: 赛迪顾问数据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是159.8亿元，同比增长45.2%。行业预测2026年全球智算液冷市场或突破1000亿元，国内超80%风冷存量机房呢具备液冷的改造的能力潜力。那液冷同时呢吃掉增量和存量两块市场，散热呢已不只是辅助系统，直接影响算力的释放、电费高低和项目的交付。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注一下国内新闻。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了。那么实施意见指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1: 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
2: 再来说说最近广西平乐县某中学有学生反映，78名学生被安排同住一间宿舍。有学生说，学校正在进行改造，78人的宿舍是原体育场改造使用。这处女生寝室整体为大开间布局，区域内密集摆放高低床，过道最窄处只能单人侧身通行，存在住宿拥挤和消防安全隐患。
1: 广西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实呢，因为该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在今年7月份进行拆除并将重建。同时呢，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那受条件限制啊，改造的过渡宿舍没有达标，目前呢已经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到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
3: 让这个78个孩子

0: 以考虑，但是学生宿舍安全无小事，毕竟人太多太拥挤，有的时候我们该较真也得较真，该那个具体的想解决办法也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啊。2026年9月，国内的民航市场迎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但是呢我们看到机票价格没有随着客流回升而上涨，反而迎来了阶段性的回落，多地航线涌现大量一折特价机票。那么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8月31号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北京至深圳当日最低票价仅500元左右，北京飞上海、成都、杭州啊，票价低到约300块钱，大众出行成本在显著降低。
1: 业内人士表示呢，2026年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数月低位区间，低价窗口期特征明显。那本轮票价逆势回落，打破暑期客流高峰票价普涨的规律，成为了九月民航市场的突出特征。那旅客错峰出行性价比也大幅提升。
0: 再来说说，随着六大上市头部连锁药房2026年半年报的披露，医药零售行业转型格局也在清晰了啊，正式告别粗放拓店的规模增长模式，进入洗牌的出清提质增效的一个新阶段。根据报道，行业头部企业业绩分化显著，像大森林、益丰药房、老百姓三家跻身了百亿的营收梯队，营收和净利润是双向增长。那么其中呢，老百姓这个品牌呢扭转连续两年营收净利双降的颓势，经营的韧性凸显。像树玉民、平民实现了增收不增利，健之家为六家企业中唯一营收净利双降的主体啊。
1: 行业洗牌早就已经启动，自2024年第四季度起，受医保各账改革、门诊统筹推进、药品集采常态化、处方外流提速以及成本上涨、线上分流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个线下药店持续出清。中康科技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药店净减少大约是2.2万家，行业发展逻辑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截至到2026年1季度，全国零售药店总量缩减至67.3万家。
0: 在节流基础上的行业也在不断的转型，现在是有几个转型方向，比如说头部企业布局双通道啊，包括专科药房等等，多元化方面呢，在拓展这个健康品类、药妆、健康体验等等，同时呢，全行业加码O2O 线上线下融合零售，依托 AI 数字化技术优化门店的运营、商品的补货和销量的预测，以数字化在赋能长效增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2026年国内电影暑期档圆满收官，呈现了票价下行、人次上涨、口碑向好、市场扩容的良性态势，那彻底摆脱了涨价拉动增长的旧模式。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啊，本年度暑期档总票房是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实现票房与人次双向增长，行业呢回归内容驱动的健康发展轨道。
0: 对，看个数据吧，我们看到这个暑期档的平均票价是36.74元，创下了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记录。行业的上座率也提升到了7.21%，场均观影人次从8.5提升到了8.8，以价换量成效突出。同时呢，市场供给持续扩容，暑期档营业影城达到了13,117家，总放映场次达到了3849万场，这都是刷新了国内暑期档场次历史记录，市场承载能力在持续升级。
1: 那影片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国产影片成为了市场核心支柱。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当中，前三名均为国产影片，比如说《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登顶档期的榜首，
0: 《
1: 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分别收获了19.42亿和18.44亿元的票房。三部头部的国产影片票房合计占比近49%，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
0: 此外呢，像《蜘蛛侠》和《奥德赛》两部进口大片位列第4和第5，合计票房也是超过了21亿元。多部国产影片，凭借口碑长线逆袭，首日票房可能不足亿，但是最终票房突破18亿。豆瓣评分也稳定在8分以上，内容质量也在大幅提升。
1: 观影人群的结构更趋均衡多元，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这个性别维度啊，男性观众占比是43.8%，同比提升3.6个百分点。男女受众比例呢趋于平衡，年龄维度呢35岁以上的成熟观众占比是26.2%，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25到34岁中青年为核心观影的群体，家庭观影、成熟观影群体持续扩容。那区域市场当中呢，一线城市票房占比创新高，深圳、广州增速亮眼，华东地区呢稳居全国最大票仓。

0: 此外呢，高端观影需求爆发，暑期档 IMAX 票房是 7.45 亿元，同比大涨 40%， 优质视听体验成为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1: 2026年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迎来了非常大的历史性的突破，光伏正式取代煤电成为国内第一大电源。而且我们看到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 12.86 亿千瓦，小幅超越了煤电 12.85 亿千瓦的装机规模，终结了煤电长期稳居国内第一大电源的行业格局。
0: 国内光伏产业规模稳居全球首位，集中式光伏装机 7.04 亿千瓦，这个分布式光伏装机呢是 5.82 亿千瓦，整体的装机规模远超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家，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稳固了我国全球光伏产业龙头地位。
1: 发电效能方面，2026年1到7月全国光伏发电量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增速较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高出 10.8 个百分点。那么光伏发电用电量占比升至 13%， 较2025年全年提升 1.7 个百分点，新能源供电支撑能力也在持续的增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光伏的一个发展啊？
2: 这个光伏呢是新能源发电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觉得在新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真的现在可以非常自豪的说走在世界的前列了。那从总的发电量来说呢，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是吧？这个总量非常大，而且光伏的这个发展呢也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装机啊，有人说呢，这个规模领先不代表这个稳定供电能力领先，因为这个光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受昼夜啊气象影响。光伏发电呢具备这种间接性、波动性，利用小时数呢也远低于煤电。有人说呢，短期内煤电仍然是电网安全兜底的这种核心的支撑。当前呢，行业核心任务是破解这个新能源看天吃饭的这种难题，加快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升级电网调度能力，推广光储一体化、光伏制氢等新模式，持续提升这种光伏发电的稳定性和可调度性，推动新能源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跨越。我觉得这点说得非常好，就是因为这个光伏嘛，它肯定要有阳光你才能够发电。
1: 是的。
2: 但是你白天有阳光，它发出的电你又用不完怎么办呢？你看这里提出这个储能。这个储能要能跟上的话，那这个光电的发电呢可以说就让人们使起来呢就更方便。
1: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有些时候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需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维系我们人体健康的有很多维生素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类哈，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就首先请问徐静老师， B 族维生素一般有哪些？它是维系我们身体什么功用的？
6: 其实 B 族维生素占的特别多，你老说水溶性的维生素啊， VC， 除此以外 B1 B2 B6 B12 叶酸，完了烟酸，包括我们说的尼克酸等等等等，都算 B 族维生素里的。它是一个在维生素当中占的位置很多的一大类。
5: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维生素 B12。 为什么会选中 B12 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朱女士，她已经58岁了，53岁那年啊，她查出自己有糖尿病之后呢，她就变成了一个绝对素食的人，而且呢鸡蛋和牛奶她也不吃，除了主食和蔬菜就吃一点豆制品，喝点豆浆。5年过去了，她今年58岁，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最近啊，朱女士发现自己有点不舒服，有点奇怪哈，她非常容易忘事儿，情绪比较容易低落，脾气也古怪起来。这个时候呢，她就到医院去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的结果啊，就是说认为她维生素 B12 缺乏。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吃的这么健康，我也没有大鱼大肉哈，我这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为什么会有维生素 B12 缺乏这样一个状况出现呢？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
6: 其实维生素缺乏，这个 B12 缺乏是比较容易在素食这个主义的朋友当中产生的。素食现在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这个哈，可能有的同学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他通过方方面面的就是想让自己吃素，

0: 说必须要吃素哈，好多问题。那么素食本身我们不去研究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脂溶性的维生素，我们刚才说维生素分很种， 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D，这些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先讲讲它怎么解决。维生素E在所有的植物的种类种子，像核桃啊、果仁啊，甚至我们吃的植物油当中 都有维生素E，吃素的朋友他不排除吃这些，果仁他吃，油他吃没有问题。那维生素A大家都知道，虽然转化的量不是很充足，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再体内转换成维生素A。这贝塔胡萝卜素可宽泛了，橙黄色的、橘子呀、什么南瓜很多种胡萝卜就别说了，还有绿叶蔬菜都含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也解决了。那维生素D， 天气好的，日光充足的时候去晒太阳，问题也不大。所有的素食的比较集中的尖锐的这个矛盾就落在了这个B12上了，它就相对来说比较难解决。为什么？因为B12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之中。那说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之中呢，我们全素连蛋奶都不吃的这类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就容易缺乏， 加之刚才说的这个妈妈又没有注意到这点，那真正好多素食朋友他可能会感到自己在哪个营养素上有缺乏，他会想办法，因为他常年吃，他会考虑到很全面，那这个妈妈也没有考虑全面，造成了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就落在了B12上。我刚才一听我就会想到就是他有问题了。
1: 那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哈，那这位这个朱女士，她为什么5年之后才出现了这些症状？她吃素都5年了，她才发现维生素B12缺乏了。
0: 其实很多问题就包括，比如说我不吃东西，不吃优质蛋白质，也不是今年不吃，明天有反应，或者这月不吃，下月有反应，她都不是所有的疾病 或者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维生素B12就更特殊一点，因为它人体当中对这个维生素比较稀罕或者比较珍惜，它也善于储存这种维生素，在你吃素纯素的一段时间之内，它还可以动用体内的一些来供应它本身的
1: 需要，就是我有储备，
0: 这储备当然说具体多长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概论，2年也好啊，3年也好啊，可能根据人的不同，它也会有一定的不同。但确实在开始的或者在支出的情况下没那么明显，时间越来越长，您没有把应该补充到的 B12， 比如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吃一些补充剂也好，或者怎么吃发酵的食品也好，应该补充这个这一步工作您没跟上，那 可能就会导致有问题，
1: 就是你储备也消耗殆尽了，
0: 你身体就开始发变，你不希望的变化就会有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去过少林寺，到少林寺以后我们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特殊，就是可以去吃这斋饭。在吃的过程中，我们吃的是一天，从早上开始那个诵经就一个跟人家在一起哈，人家过午不食，所以不存在晚餐，直到中午就不吃了下午。但是在仅有的两餐当中 都有豆制品和菌类，虽然豆制品和菌类含的这个也不如动物性食物本身的这维生素B12这么给力，可是最起码人家有这个意识，所以说我们平常可能纯素的朋友没有太了解自己，也没有太了解这个营养上的关联，直接就这么下去了，就会有一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找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避免这些对身体的损害。
1: 您说少林寺过午不食，他们一天就吃两顿饭吗？
0: 那他们晚饭不吃了？不吃。他们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饭吃起，他们做的这个菌类和豆腐也是自己生产的，长得纯天然的，算是也不能算野生的吧，但是还是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很好。
1: 说到吃两顿饭，其实清朝的皇帝他也吃两顿饭，早饭和午饭，中午那就是点心。
0: 哦，
1: 所以说一日三餐哈，但有些特殊的人群他也不这么吃。
0: 对，咱们还是该三餐三餐吧，因为咱们下午还很忙，
1: 对，还要工作哈。
0: 对，
1: 刚才徐静老师这个提醒其实特别特别的必要。我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有的人也是吃素的，
0: 嗯，
1: 您可能刚刚吃素就觉得。

0: 这个挺健康的，大鱼大肉对于我来说我消耗不了。但是你还是对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全息的、比较深刻的、客观的认识。
1: 对，
0: 比如说我长期吃素可能带来的问题，不要像这位朱女士那样哈，到后来她会出现情绪低落、容易忘事儿、脾气变得古怪，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您要想一想，也许不是其他的原因，是您饮食出现不均衡造成的这个情况。咱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很了解这个营养方面的知识。他说：“徐静老师，您看我吃素，但是我知道，发酵食品还有一些紫菜呀、海带呀、香菇啊、螺旋藻这些东西里头，它是有维生素 B12 的。我虽然不吃肉，我也不太吃鸡蛋呀、那个牛奶呀，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吃的，那我不能摄取维生素 B12 吗？”
1: 这个就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进步了一大块。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像发酵的食品，尤其是发酵的豆制品，这里边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菌类呢，里边也或多或少有。可是它在整个的利用过程当中，就是说它的利用率还是比真正的那个动物性食物要低。发酵的这个豆制品啊，应该来说在素食的朋友来说是推荐的。可是呢，我琢磨了好长时间，这不是今天的节目，我一直在琢磨，它不好选择在哪儿啊？都是咸的。豆豉、咸、酱豆腐，这不都是发酵的吗？按说都可以，但是它里边的盐的成分特别高。你要素食朋友每天吃一块酱豆腐或吃2块腐乳，这盐的成分摄入这就
0: 对，这就
1: 太
0: 得不
1: 高了。
0: 偿失了。
1: 哎，对。但是如果说退一步说，鸡蛋、牛奶我都不吃，那这个
0: 您
1: 来
0: 是
1: 说
0: 全
1: 就
0: 素了，
1: 还
0: 您是。
1: 这个还是应该补充上去的。我倒是比较建议啊，我没有任何的带什么色彩的说，如果素食，我还是推荐蛋奶素，就您起码优质蛋白有保证了，是吧？吃点鸡蛋，吃点牛奶。其实，在少林寺这样一个的环境当中，饭堂门口也是放着一箱奶的，不是箱，特别高，就跟筐似的，可高了一个筐里边放牛奶。可以随时就谁要愿意就取一袋，
0: 就是僧人是可以喝牛奶
1: 但
0: 的。
1: 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我们几个倒是取了，好像很少，这是一点。当时也是出于他们的贫血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就跟一些团体去的嘛，根据这些有方面有考虑，完了给准备鲜奶，都是鲜的那种80消毒的奶。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没有发现更多人去取这个东西，所以我觉着一般的朋友能做到蛋奶素，可能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选择、比较有保证的。
0: 您刚才说到豆制品发酵哈，我突然想到了日本的纳豆了，
1: 这
0: 那
1: 也
0: 个
1: 行
0: 东西倒
1: 啊，
0: 是挺好
1: 像
0: 的。
1: 日本的纳豆，还有我们这边的天贝，所谓天贝，也就是一种发酵的豆制品。它那个味道吧，跟纳豆有一拼。就是你虽然觉得它比较好，这东西好，有营养啊，有保健功能，但是接受起来，有点问题。
0: 对，就是咱们确实是吃不惯，黏黏糊糊又没有什么味儿。
1: 对，可能接受。其实像天贝这种东西，它也是发酵豆制品，可以跟其他的有味儿的东西一起炒。就把它当成一个辅料。
0: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2。 说到这个，如果要是吃素的话，尤其是全素，可能会造成营养素的这个不平衡哈。那很多朋友说，那我要是吃点这个复合维生素的这个片儿行不行啊？
3: 复合维生素片在单独补充 B12 的上面作用还不是太给力
2: 哦，
3: 可能是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就特意着重的补这个 B12
2: 哦。
3: 有一个前提吧，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吃素的时候自己注意，吃点发酵的呀，吃点菌类呀，吃点豆腐啊，自己注意一点，觉着有一段时间了，或者吃了一段时间素了，再去测一测这个倒不是是不是真正的缺乏。我觉着无论是钙还是铁，所有营养素的缺乏都不能凭想象。就想象，
2: 我自己感觉，哎呦，我最近有点那个晕，我是不是那个缺铁性贫血？
3: 对呀，我原来也是特别单纯幼稚，刚才看参加工作的时候比这还白，然后我们同事一说，哎呀你太白了，你肯定要贫血，然后我就去了啊，你肯定，我回去跟我妈妈一说就去测血色素，其实我经常在14克左右呢，应该算很高的，那不能凭想象，我觉着我不缺钙，我根本钙不钙的东西我一概不吃，我就这样。往往你这会儿骨折了，一下骨折就轻易的一下这个车或者手一扶地骨折了，才会觉得啊、哦、问题这么严重，原来我早已经缺钙缺的不是一般的了。
2: 嗯，
3: 所以缺什么不凭想当然，也不凭街头路面给你测的，街头测那小孩
2: 啊、
3: 人家说了谁去

0: 路边的那些测试点说了也不算，你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测一测。如果他觉得你某种这个元素少了，维生素少了，你就要补一补，在医生的这个监督和指导下去补。其实我还想说一句哈，不知道是有就是真正吃素的朋友打算自己以后就吃素了。
1: 我是一个孕妇，我打算在怀孕的过程中还要生一个素宝宝，这种特殊人群真的建议您去医院挂一个营养科。哦，就是三甲医院都有营养科，营养科的医生都是冲在营养的最前线。嗯，他们很有又有生活，然后又有临床的经验，你去听从一些他的建议，
0: 那一定是有用的。对，而我们做的是要给您提个醒儿。哎，我们是提醒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一些人群比如说吃素的人群容易导致维生素B12的缺乏。想问问您，如果严重缺乏这个维生素B12的话，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严重缺乏包括任何动物性食物都不吃，长时间的不吃，纯素者容易导致，就是缺乏维生素B12会引起神经纤维变性。 他的症状听起来还是比较不舒服的哈，像精神不振，他肯定就是特倦怠。但是说工作打不起精神来，他不一定说是不想干活，他可能是某种营养素导致的，他这样精神不振、抑郁、记忆力下降，还有一些呢像比较偏执，就动不动他就你不知道怎么着他就恼了，就是让人家旁边的同事感觉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啊，这些其实 也是他维生素B12缺乏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在发展呢，就是认知功能呢有一些障碍了，这就说是真正缺的不得了，自己不意识自己缺的了，这就比较是说走向很严重的这个这一端了。
1: 病理现象完全是，
0: 对，甚至呢会增加这种老年失智的危险。所以说维生素B12的缺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导致的种种状况真的是不乐观，还有贫血。 就维生素B12缺乏也会导致贫血，而且这种贫血不如我们那个缺铁性贫血好治，对，就没有那么好愈合，就逆转吧。
1: 对，
0: 缺铁性贫血补血比它简单一点。对，所以综上这么多的问题导致的维生素缺乏，我们常常也把维生素B12称作一营养神经的
1: 维生素B12缺乏也会导致贫血，而且这种贫血不如我们那个缺铁性贫血好治。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中我们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偏差或者偏执哈，不要归咎于性格问题，说这人的性格怎么这么样呢，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生理导致的。
0: 你这点提醒的特别好，就包括我们有的小孩哈，有的孩子上课呀能睡着，就老师很气愤哈，这孩子注意力怎么这么差，完了回家做作业呢也答不起精神来，孩子也不是显示的好像那么高兴，家长就围着觉着这只孩子自身的问题，是他自身的问题，但是不是他能解决的，可能就是你在膳食上给他做的不均衡了，导致他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缺铁，这孩子就可以答不起精神来。所以家长遇见这样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就给他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测，看他如果缺的话就找准缺什么给他补什么，这还真的是一个事儿。
1: 对，您要换一个角度
0: 到这一部分的人群。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因为经济条件或者其他的原因怀孕了，是个准妈妈，但是他营养素补充不上，他也可以容易导致维生素 B12 的缺乏。再有就我们今天一直在叨唠的纯素，哪怕蛋奶都不吃，或者只吃少量的蛋类，但是蛋类在维生素的 B12 的利用上它又不那么给力，这类人群也是容易比较缺乏的。再有呢，就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些患者，他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不好，他也容易导致缺乏。明显的消化不良的，就是跟胃肠道有关系的这种疾患的病人，好东西是好东西了，不单维生素 B12， 包括好多东西，东西是不错，给他吃进去以后吸收利用不行。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见好多肠胃不好的朋友瘦，他怎么他都吃不胖，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在胃肠道就消化道整个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一辈子就哪怕带病生存，一辈子也别想胖，就没有胖的可能了。他就是吸收利用的很差了，
1: 就是他吃的挺多。

0: 但是它不能内化，
1: 不能利用，
0: 不能吸收。
1: 对，就说这肠胃有病的这些朋友，再有呢，就是我们消化功能逐渐下降的这些老年朋友，也是这个关系。其实老年朋友在这营养素的补充当中啊，他挺在意的，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吃均衡。但为什么效果比较差呢？一个就是消化功能确实弱了，还有一个就是您那个药啊，各种那个很多，药太多了，跟我们吃的这种食物啊中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影响这些食物的吸收利用，这一定有问题。
0: 对，因为许多慢性病是需要常年吃药的。
1: 对呀，等于是我们每天吃三顿饭，老年朋友后能每天也是三顿药。
0: 对，
1: 他中间是有一种搅和，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老年朋友不吃药了，这您该怎么吃怎么吃，就是想说越是吃药的这些老年朋友越要关注自己的营养，越要提高营养的这个一个密度，多吃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对，如果您觉得像我们刚才介绍了，出现了像类似于朱女士这样的情绪低落呀，容易忘事儿啊，脾气越来越古怪的问题，您就可以到那个营养科去查一查。
1: 对，
0: 没有当然更好，没有我们就从情志上调节一下。
1: 哎，对，没错。
0: 如果有呢，我们就从膳食上再平衡一下。
1: 对对，
0: 这样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快乐，变得健康。
1: 没错。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本人单身狗一枚，我最讨厌我们单位那些女同事，没事就在我面前秀他们老公，有什么可秀的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照我看，这个社会上的婚姻很多都是这样的，那就是一个正准备打折出售的商品，恰好在一个对的时间遇到了一个饥不择食的笨蛋。
3: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虽然生活的压力很大，但是在每天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还在不断地总结着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觉得一个人在腹泻非常严重的状态下尝试放屁非常的危险。中枪的请举手。
2: 本人文艺青年一枚，内心一直非常脆弱和敏感。你比如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路耷拉着脸走在路上，不巧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你还要瞬间做出微笑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艰难极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考试，一学渣吧什么都不会，考试的时候呢还拿出了五个纸球放桌子上头抓阄。这监考老师看到了这个现象，立刻走到了这个同学跟前，然后又质问这个同学，
4: 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吧，再说了这选择题只有四个答案，你干嘛弄五个阄啊？
1: 此学渣淡定地答道，
5: 老师，有一个阄里写的是再来一回。
6: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已有知青年问出了一个知识含量极高的问题，
1: 朋友们，我想知道一个人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6: 知乎里的知识分子们立刻给出了答案，
3: 我这么跟你说吧，穷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在火车站站台上站着，那些要饭的把你周围的人都要过一遍了，可就是不理你。
1: 话说这天在一所大学的校内网里，一个胖姑娘突然在坛子里头非常

0: 羞涩地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1: 同学们，我现在因为胖，都有点没脸去操场跑步了，你们说可怎么办呢？
0: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同学校的一个女生反问他道：
2: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你怎么每回都有脸去食堂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3: 笑咖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向往，
0: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有很多，而在这儿我只想记下一件。那件事就发生在昨天。昨天擦黑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7万多一平米的房子的阳台上，打着扶手悠闲地抽着烟。我当时在思索着人生，我在思索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钱或者是权力呢？当这两样都有了，你又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一个相貌倾国倾城、气质撩人的佳人缓缓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身后，非常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百媚千娇地对我说道：
1: 师傅，这是你通马桶的费用，一共120，你看看对不对？

0: 笑咖正传二，恍然大悟。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学校的时候啊，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毕业了之后，两个人发展的还行。就在昨天，我和我女朋友来到了他们家的门口，马上就要和他一起去见他的家长了。我心情万分激动，又特别的紧张。于是我向我的女朋友说道：“你看，咱们都交往了这么久了，今天就要去见你家长了。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那就是，其实当年啊，在学校的时候，是我花了50块钱啊，收买了门卫保安大爷，让他对进门的小花登记留电话。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这门卫保安大爷他把电话给写错了。”我呢一直以为你就是小花呢，可后来通过了解之后，我竟渐渐喜欢上了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都是实话呀。没想到我的女朋友听完了我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坦诚的表白之后，她一把就抱住了我，然后呢非常淡定地对我说道：“
0: 你这是说什么呢？我跟你说，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一会儿见到我爸，你可别一口一个保安的叫了，行吗？”

0: 小咖正传三，两肋插刀。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闺蜜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型美容整形医院，说让我去拍几张照片，假装是整容前的海报。我当时心里虽然有100个不乐意，但我后来想了想，那毕竟是我的闺蜜呀，碍于姐妹之间的情面，我还是去了。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那儿之后，那摄影师从头到脚看了我好几遍，然后对我闺蜜说：
0: 我说这位姐姐，咱能换个人吗？就你找来的这个人啊，太像整容失败了，我怕以后影响你的生意。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夏侯俊杰的散文《我那双胞胎哥哥》。
4: 我们是立春那天出生的，出生那天没有预兆，地里的农活都忙不过来，母亲怀着身孕也没闲着，煮饭洗衣打理菜园照样干活。那天下雨，母亲去喂猪时路滑闪了腰，动了胎气，没有足月早产。请来的接生婆是邻村的，已经有几十年接生经验，附近村子里生孩子都是请她接生的。她胖胖的，蛮有力气的。母亲这次是第二胎，我姐是头胎，顺产很顺利，母亲认为这次也会瓜熟蒂落。接生婆很老练，个把小时一声啼哭传到父亲的耳朵，是个男孩，家里添丁，父亲笑嘻嘻的。那时接生婆的待遇挺高的，不仅要给红包，还要特意煮红鸡蛋给他带回家，沾沾喜气。正当父亲把接生婆送出门一会儿，母亲的肚子还在疼痛，腹中隐约还有东西在蠕动。父亲急忙跑出去，又把接生婆请回来，再看下到底怎么回事。姜还是老的辣，那时没有 B 超，凭经验，接生婆预感可能是双胞胎。双胞胎，这惊喜让父亲乐得合不拢嘴。母亲还躺在床上，已经流了很多血，有些虚弱。毕竟是在家里接生，又不是在医院，万一产到大出血怎么办？那是要出人命的。又没有输血和抢救设备，离镇上医院还有五里路，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怕是来不及了。由于接生的条件简陋，每年都会时不时听到一两个村子里说产妇生孩子死的，接生婆也担心母亲能不能挺过去。接生婆叫父亲烧好开水，把接生工具消毒一遍，母亲疼得大汗淋漓，嘴里一个劲儿地骂父亲以缓解疼痛。生孩子是女人的一道鬼门关，外婆和村里的一些年长的女人都来帮衬，忙着烧水热毛巾，还和母亲说些加油鼓劲儿的话，真够折腾的。接生婆说可能脐带绕颈，怕胎儿窒息，严重的会造成脑瘫，那就惨了。搞不清腹中的状况，接生婆也只能凭借经验捣鼓。直到晚上，我连挤带拉的从娘胎里出来了，难怪他们说我是折磨人的。好在母亲那时年轻，体力好，挺过险关，一对双胞胎总算生下来了，母子平安。我躺在母亲右边的胳膊里，哥哥躺在左边，我们哥俩就来到了这陌生的世界。一对双胞胎在附近村里还是稀罕的，村里人都来贺喜，母亲脸上洋溢着爱意，父亲在屋里忙着拿出红薯干花生招待他们。

0: 由于是早产儿，只有七个月，我和双胞胎哥哥加起来不到六斤，我更瘦弱，竟然没有邻居家的一只猫重。我的脑袋小的竟然没有大人的拳头大，没有平常出生婴儿那样洪亮的啼哭声，我只会时不时发出嘤嘤的哭声，就像小猫叫一样，更严重的是不会张嘴吸奶。一下子大家慌了神，心细的外婆自有土法子，把母亲乳汁挤到小碗里，再拿棉签蘸上乳汁，涂抹在我的小嘴唇上，一点一滴渗进嘴里，一遍又一遍，多少总能管点饿。为了让母亲有足够的奶水，父亲在生产队犁田时腰上系一个小竹篓，把捉到的小鱼小虾带回来，煮一锅鲜美的鱼汤，让母亲吃了发奶，也就给我们哥俩增加营养了。那时母猪生下了12只小猪崽，怕吃不到奶，父亲在每只小猪崽身上编好系好轮流侍候，又担心母猪翻身压死小猪崽，守夜看护，困了父亲就睡在猪圈的草垛上。穷也快乐着，父母亲就靠养两头母猪产小猪崽，养大卖掉换钱接济家用，才养活一家人九张嘴。
1: 立春那天，村里很多人得了感冒，母亲也染了风寒，我们俩也未能幸免，发热、流鼻涕、吐奶，请来赤脚医生看了也一直未见好转。直到母亲掀开被窝，看到我们两个全身都渗出红点点，还有水泡，父亲急得团团转，哥哥比我严重些，高烧不退，呼吸有点喘，脸色发紫，哭闹不止。外公外婆来了，年长的大伯大妈们也来了，但都束手无策，母亲更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些害怕，也跟着哭起来。这时一位大奶奶说，可能是种水痘出天花了，看了哥哥的脸一会儿紫一会儿青，快不行了，以为活不过明天。医生又来看过了，说哥哥不中用，挨不过明天。呻吟声越来越微弱，哥哥连眼都睁不开，快不行了。顷刻间哭声一片，我那双胞胎哥哥没了，我那同胞的哥哥就这样过早的没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可怜天下父母心，而我依旧半死不活，病殃殃的，我以为挨不过几天。父亲没去干农活，更没有放弃我，去村外找赤脚医生的时候，正好在路上碰到下放留在镇上的一个老中医，父亲把我的病情和他说了，说一定请他来家里看看。父亲领着他来到家里，老中医号脉之后揭开我的眼皮看了看，从随身的药箱拔出银针，在我头上手脚上扎满了针，再给母亲开了几副中药，起身就走了，说还要赶到另外一个生产大队去看病。我是早产儿，又是幸运儿，几天后我竟然慢慢的好转起来，还会趴在母亲怀里吧嗒吧嗒吃奶了。整整一个月之后，面黄肌瘦的我在母亲乳汁的滋养下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看到我活过来了，父亲母亲忍不住大哭，说要是早点请那位中医来看病针灸一下，说不定我那哥哥也就不会没了，两个都救活该多好。哥哥没了，而我还活着，一对双胞胎竟然不同命，难怪村里人说我是承载两个人的命，我为哥哥活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读小学的时候，有次上山去放牛，在一个大的平地上有一个凸起的小山包，我准备钉个小木棍，把牛绳拴住后回家吃午饭。钉木棍时一不留神，石头就砸到了食指，鲜血直流。随后在一边放牛的大伯过来帮我用树叶包扎，他指了指那个凸起的小山包说，你晓得吗，你的那个双胞胎哥哥就埋在下面，十指连心，难道是我与哥哥的心灵感应吗？我愣住了，竟然怪自己当时没有疼得流眼泪。后来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已经很少回200里之外的下家村，但还是怀念并铭记我那同胞的哥哥。每次回老家过年，我都会去山上看看，只是那凸起的小山包早已不在，上面被带

0: 乡村的人种上了烟叶，年复一年。我很少提及我是双胞胎，毕竟只活下我一个，但有时我又会特意强调我是双胞胎，因为我有一个双胞胎哥哥成全了我。没有照片，短暂相见，我想哥哥应该和我长得很像，很像。
1: 好了，夏侯俊杰的散文《我那双胞胎哥哥》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篇很伤感的文字，命运在一对双胞胎中做出了选择。哥哥的早逝似乎成就了我的生命，若真如此，那么弟弟就好好的替哥哥活一遭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再请欣赏何大齐的小品《送水车》。老北京的生活用水在过去全要靠地下水。北京的地形是三面环山的一个扇形，河流湖泊多，地下水也很丰富，故此浅水井多。可是这种井虽取水方便，但水质不好，发苦，所以人们就逐水质好的井而居，这样就形成了纵横胡同的城市布局。旧时的北京没有修建自来水供水系统，后来有了也只供少部分有钱人家用，一般老百姓还都是用井水。水质好的甜水井都是由满清军队中山东籍的伙夫管理，清朝灭亡后，山东伙夫就承包了甜水井，雇用山东小伙子当水夫，向住户人家送水谋生，并且在水井旁搭建窝棚作为水夫的住处，俗称井窝子或水窝子。水夫送水是用独轮车，车上安放两个大水柜，水柜上方有一个大方孔，从这儿往里灌水，另一端有一个小圆孔是排气用的，侧边下方有一个圆孔用木塞堵住是放水的。两个柜子装满水得有500多斤，推着这独轮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是太重，把握不好平衡就能翻车，二是老北京的小胡同都是土路，坑洼不平，推车颠簸晃动，所以送水的车夫用一条宽带子套在水车的两个车把上，再把带子套在肩膀上，用肩部担起车把，以减轻双手的压力，可以说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推这辆独轮车，吱吱扭扭，晃晃悠悠，艰难地走在大小胡同里，水在木柜中晃荡，不时溅出一些水来，一路走一路洒。
1: 水车上带着一条两头带铁钩子的扁担和两个木质的水桶，到了住户门口，把水桶放在水柜下出水口的下方，拔去木塞子，水就喷出来，带两个木桶灌满了，用铁钩子勾住水桶的横梁，挑进院里，送到已预定好的各家大水缸中。送水的小伙子一般都不识字，出院门就在门框上用粉笔画上只有他们看得懂的符号，这就是记账，到月底按记号收费。当时北京人管送水的山东小伙子称为水塞儿，其实原意是水塞儿，是塞子的塞，叫来叫去就成了水塞儿了，更进一步就成了老三哥。每逢过年，老三哥都给住户送粉丝，说是山东老家的土特产，其实是从粉房赊来的，每户多则5斤，少则2斤，说是送，但都得给钱，而且要多给，否则来年送水时便会找点小麻烦，谁也不愿意为这点小钱儿掰了面子，也成为了这行的习俗了。1949年以后，自来水网逐渐遍布到全城，吃井水的日子宣告结束了，送水工这一行也自然消失了。
0: 再请欣赏邓乃刚的小品文《我的2号5条》。虽然两广路的改造工程已经过去了20年，但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那个在轰鸣机器声中消失的小胡同——锦绣2号5条。1981年春到1986年春，我在那里住了整整5年时间，很可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2号5条原是岳父家的老宅，1975年他和人换房搬到了永内东街，仍在这里留下一间16平方米的东房。岳父去世后，妻子回到北京，当时我还是来京上大学的在校生。1981年3月落实政策，

0: 歌里唱道：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这两句歌词正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延庆的王自明与我同龄，由于房子小没有地方做饭，他带着另一个同学捡来砖头油毡，帮我搭起一座简易厨房。但那个小棚子实在简陋，经不住风吹雨打。第二年春天，妻子单位一帮工友拉来真正的建材，帮我们盖了一间有门有窗像模像样的厨房，我们一直用到1986年搬家。二条的房子都有年头了，房子老，一遇到下雨天，对照知堂老人在苦雨中描写的北京雨患，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塌，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2-3丈之谱。我家只是四处漏雨，刚把脸盆放到后墙根，窗前的一角又漏了，只好把大盆小盆以至于饭盆都用上。挨过那年的雨季，第二年的四月，我请求房管局派工人把房顶全部换掉。虽然我们吃了一两天的土，但漏雨之余彻底消除，再也没有梁上君子来骚扰了。过去我常常抱怨人强不如命强，那时候也不再挂在嘴边了。夏日傍晚，胡同的小路旁铺着凉席，靠在躺椅上的老人摇着蒲扇，蹲在地上的小孩吸着老酸奶，眼前的光景让我的艳羡变成满满的幸福。在二条五号，我懂得了用报纸将引炭点着，再把蜂窝煤烧旺。我习惯了早早起床，赶到胡同拐角处的公共厕所排队。我和妻子学会了北京人的精打细算，妻子每个月都记生活账，就要这么算计着。1982年，我们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没过两年，又添置了一台老户人家都不曾拥有的万宝牌电冰箱，这让邻居对我们刮目相看。听岳母说，锦绣头条到锦绣四条，过去叫鞭子巷，相传是卖鞭烧的地方，从明朝那会儿就有了。那我的二条五号在历史的册页中是怎样的存在？2000年，二条五号消失在城市改造的洪流中。每每路过桥湾，我驻足了，迷路了。这就是我下了23路公交车，拐进锦绣头条，再回二条的那个地方。想着想着，就如同儿时在乌蒙后山住过的小窑洞，虽然它早已淹没在大山中，但却牢牢定格在我记忆的画册里，印刻在我乡愁的笔记里，不停地催促我大步向前。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我记得有一本杂志上评论莫文蔚说啊，说唱起歌来非常随意，但是却很吸引人。也许你认为他声音平淡，略带沙哑，但正好像是他的瘦和不美丽，却被人称为亚洲的美女一样。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声音魅力。带来的这首老歌是他的《爱》，细细品味，爱和他一样很有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恭喜恭喜。

春姐和你边走边听，一直呢很重于云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爱情很浪漫，沙滩上的沙子很细碎，情话也很绵绵。这个朦朦胧胧又有点美轮美奂的画面，来自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蔡健雅带来一首《跟你借的幸福》，春晓继续和你在音乐中同行。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是许慧欣的这首《平凡的浪漫》，浪漫还是平时一点的好，太梦幻了，太让人欢喜，反而不能那么轻易的把它留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陶醉的一首歌曲，悦耳动听的曲调的这首《爱你的最后一天》，是来自任贤齐的歌。即使悲伤，也不至于滂沱。活泼里面的淡淡忧伤，令你眼前会。

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不要害怕开始。都说万事开头难，经历过起步时候的艰难，才会有飞跃的可能。而我们也不要畏惧结束，所有的结局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欢迎你回到节目中，希望我的话会为你增强信心。
1: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痛，小跟子留在背后。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停在街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的，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单独默默地走下去。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个

生活就是这样啊，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它也许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让你迷茫，让你沉默和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多做可以做的事情，放下过去的人，等你度过低潮期，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可以照亮你的路，也是这些不堪在陪你成熟。所以请相信没那么糟糕，看似生活对你亏欠，其实啊都是祝愿。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不易，但眼泪和抱怨都是用来发泄的。要走的人不会因为你哭一场就留在你身边，让你委屈的事也不会因为你的怨怼就黯然消失。生活总是要不时挤出一个微笑的，好让自己知道，当我们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只有咬牙面对。或许当一切波澜过去，你也在成熟当中清醒，一起曾经错误的

果真的喜欢你，会让你知道，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让你去猜。一个人如果想你，千山万水也会跑过来找你，而不是一条谁都发过的慰问信息。一个人如果在乎你，没有借口，没有犹豫，会陪你到底，而不是自信地认为你真的能够独自度过所有。我想你要找的那个人，他的未来里一定会有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相遇就是春风十里，原来是你。相爱呢，是山长水阔，最后是你。对你没来由的脾气，轻易展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是因为觉得潜意识里你不会离开。爱情是成千上万次的相遇，对的人有很多，但是爱的人只有一个。

0: 还剩一颗子弹，你就朝自己开五枪，看看老天帮不帮你。那天就算不是空枪，我也不会死的。因为老天爷站在我这边。
1: 万梓强，你听着，我会彻底摸清你的。

0: 张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啊，准确来说这是 MV 当中的这种形式的歌，所以你听到了很多台词。有心的朋友如果看过这部电影呢，已经反应过来我是空枪。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这部空枪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欢迎周周老师。
1: 嗯，你好张帆。
0: 我们也看到了空枪这次在暑期档里，虽然它定档那么晚啊，而且来的那么突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周老师见面之前，我还跟我一个很好的同事在一块儿聊，他说我也看了空枪了，他就问我，他说我记得空枪里面有一段啊，那个直升机撒钱那一段，
1: 嗯，
0: 那个不是真的吧？就是他的意思是在现实当中没有发生过吧？后来我说那个应该是艺术成分，夸张的。他说哦，我就觉得其他都很好
1: 就觉得那个有点跳脱了、
0: 嗯、好像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意味了啊、嗯、尤其他用了那样几个镜头，用这个富商的视角、用市民的视角、又用这个匪徒的那种好像我们看到来回穿插的那种视线，
1: 对对对，
0: 所以一下就变得好像不太像是那个片子当中的一段
1: 那段他确实做了比较艺术化的高光
0: 处理。好，我们今天来正式来说说空枪。其实为什么要说空枪，我也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看到周周老师的这篇关于空枪的非常专业的影评。
1: 嗯
0: 啊，这应该我这么说不过分吧？这应该有点学术的意味了。
1: 哦，对，因为当代电影就是一本学术性
0: 的
1: 杂志。
0: 您知道我看这个看得多费劲，因为看周周老师的文章和跟您一块聊，因为我们聊的时候还是跟听众、跟受众很近嘛。
1: 嗯。
0: 但是学术文章的话，确实啊，有很多东西我是似懂非懂，然后看了还得查。
1: 我们在官微上面我又写了一篇，就是相对通俗的，是讲的、枭雄篇的狂人叙事、其实是中间的有一部分的观点，我可能阐述的更充分了一点。
0: 太好了，那个还可能还适合我。我们今天说空枪，我先听听周周老师的这个，您自己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这部电影啊。
1: 嗯，
0: 因为您已经有了影评，但是大家如果没有看了影评的话，先听听您的观点吧。您对这部电影的这个评价如何？
1: 嗯，首先呢，就是韩延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是、对，他是相对来说比较科班出身。然后呢，电影的各方面的储备也很充分，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敢于尝试的这一代的我们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吧，像。

0: 韩岩啊，文牧野啦，陆阳，文牧野就是刚刚的那个这个
1: 龙
0: 龙
1: 三
0: 餐
1: 馆，
0: 馆，对吧？牧羊就是绣春刀，刺杀小说家。这都是他们年龄比较相仿，然后呢，就是行业的背景也比较相仿，都是从专业的院校出来，然后受过非常科班的训练，其实有一点点像，我这三位导演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中国的中青年代的这一批导演，他们比较充分的一点就是对类型片。对各个国家的类型片其实涉猎非常非常的充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电影里面融接各个国家的类型的文本，其实融接的特别多。所以呢，在空腔里面，我就说这部电影不管你喜不喜欢，其实在，传统的警匪片，在我们华语的这个大华语的里面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特殊。它看起来，我就说它的外壳看起来像港式的警匪。对不对？就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这个警匪片没什么不一样，它主要是以张子强，但是其实也融合
1: 融
0: 了
1: 合，
0: 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大贼王的故事，然后呢，也是经典的黑白对峙、双雄对峙，这是从《无间道》，其实不仅仅是从《无间道》，从吴宇森那个时候，其实 都已
1: 喋
0: 经
1: 血
0: 有，
1: 双雄已经开
0: 对
1: 始，
0: 对对，黑白双雄的对峙，
1: 是，
0: 一直到《无间道》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档次的，往上又升了一个 level。
1: 对，您说到这里，就是空腔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刚才说啊。你看到是香港故事，你以为它是一个就是香港原来的这种拍法，但你又发现好像又不太一样。我看到您在，我还是把您这个文章的标题得念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标题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也仔细阅读了文章当中关于这个标题的一些阐释，
0: 都打印出来
1: 叫
0: 了
1: “空腔：双重局外人视角开启的交界类港警匪片”，是类港啊，类似的类，类
0: 类
1: 似的
0: 似，
1: 类。对对，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解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先从这个类似。港片开始，类港警匪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义？
0: 首先这部电影它是广东的这个一个应该是电影扶持项目。现在广东那边，因为刚好我也是他们的这个剧本审读的专家，所以我也看到了一批。它实际上他们现在就立足于，就是广东不是跟那个香港毗邻吗？然后他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交界，
1: 以内地班底为主。
0: 对，然后包括你看空腔，它就是以内地的这个
1: 韩延
0: 班
1: 导
0: 底
1: 演，
0: 为
1: 对，韩
0: 主。
1: 延导演和他的团队，
0: 对，但是呢，他会去套一个已经拥有了就是稳定的观众群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比如说香港的这种
1: 警匪片，
0: 警匪片，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大家都很熟，而且有一部分稳定的观众，他就在这样的借他这个壳，然后呢在交界这个位置，他这个交界其实是两重交界，一般呢就首先是地理，就是他可以在内地也可以到香港，就两地，对吧？
1: 恰好这个故事里面的张子强的
0: 对
1: 犯
0: 对，
1: 罪，他其实是
0: 还
1: 两
0: 有
1: 地。
0: 一个时间上的，就是他在97回归前后。
1: 哦，时间上的交界，
0: 对对对，
1: 哦，
0: 它是双重交界，就等于说，因为你这两地的话，虽然都是很近，但实际上它有很多就是又相似又不相似，对不对？你看香港和广东之间，它就是它肯定有它的文化的
1: 都
0: 亲缘。
1: 是粤语地区，
0: 对文化的亲缘性，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因为它的历史的这个严格就是带来的这种东西会不一样，这种似与不似，同而不同，这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创作里面的这个熟悉的陌生感，它是去讲这样的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有意思啊，熟悉的陌生感。你看我们这个看香港警匪片长大的这一代啊，就是确实是在这个电影里你好像也能看到，哎，挺像的。
13: 对，
12: 但是你说那陌生感啊，真是有陌生感。
13: 对，你就会觉得哎，它还是跟你看到的
12: 不太一样。
13: 一样，
12: 对，这个我的一个与自己的一个自我解释就是，我说哎，反正是韩延导演导的。你韩延导演不是香港导演吗？他肯定不能像香港导演一样。
13: 对对对，
12: 就是我看到您文章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视角，就是香港导演有自己的视角。
13: 对，
12: 看待香港本土文化的时候，香港导演会自然而然的解释很多事情。
13: 对，你身在其中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理所当然啊，为什么要怀疑呢？但如果是我韩延导演他肯定是一个内地的视角，对不对？你去看香港的时候，哎，好多东西你就不一定会觉得它天然的就理所当然，你就会打一个问号，哎，为什么会这样？就为何如此？理应如此吗？对，我就觉得他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号，比如说，就是万梓强，就是朱一龙演的这个主角，他去质问梁家辉演的那个顶级的富翁。对不对？梁家辉说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就实际上是蔑视他嘛。然后他就说，他顿时就被激怒了，就是说我抢的只是富人的钱，你抢的是全香港人的钱。其实你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投射的、影射的是哪一个那个富翁，对吧？这一定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制度之下去看香港才会产生的这种疑问。你在香港的本地的这个很多导演中间，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直接的，
12: 确实是，
13: 就那么直接的去问他。
12: 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过空枪这部电影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联想到张子强案件所改编的，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从当年的李修贤导演的第一部任达华的那部开始，其实一直到后来我们拍了多部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聚焦张子强案件的，但是我们发现了

0: 问题，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影视作品里，当然电视剧可能内地的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香港导演的香港班底制作的关于张子强案件改编的电影故事，没有过您刚才提到我们用这个视角来质问，就是拿绑匪的这样一个台词质问被绑架的富商那句话，就是他好像是在说我收割的是你，而你收割的是全香港，
1: 就我收割的是有钱人，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收割的就是全香港人的钱。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视角或者说你的站位带来的不同
1: 的问题。对，而且他这个问的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就是以财富为界的这个阶层壁垒是否合理。这个是就是质疑的是很根本的这种制度，而且是全盘性的这种根本制度。包括那个谭健次他问他，你们香港这么神奇吗？逃犯可以随便告
0: 警
1: 方吗？
0: 对，
1: 实际上他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是以英国的法律为基准的那个香港的法治嘛，他97之前
0: 就殖民地时期留下的。
1: 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怀疑很多当时的一些法理的依据，包括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程序正义优先，对吧？就是他会质疑这个东西，其实他质疑的是非常根本性的东西。张自强就是说他扮演的张自强的那个原型的万子强那个角色，质疑的是整个的一个社会分层。然后谭健次质问的是整个法理的基础。这个都是非常根本性的，就是全盘式的完整的社会层面的这种反思。这种角度你在香港的电影里面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0: 对，你要说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一个跟我们说位置有关系，一个也跟时代的发展跟今天的这个时间的语境很有关系。
1: 对，就是你因为你毕竟是后，就是包括97回归我们祖国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对吧？他一定是21世纪都第二个十年站在这儿，你肯定要有当下的视角。第二，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定是我们内地的这个视角，因为我们内地的这个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对这种贫富差距很大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质疑。对吧？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是会这个共同富裕啊，这种东西。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电影是真的不一样。
0: 周老师以前也看过我刚才说张子强案件改编的其他的一些电影，
1: 树大招风。对，
0: 树大招风应该是最近的一或者说较近的一部。因为我后来还发现我给大家这个梳理的时候还漏掉一部，追龙二里面其实是用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型的。
1: 对，其实香港很多很多去用，但是他用的话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很传奇，
0: 对，
1: 就是一个传奇的一个套路，
0: 猎奇的这种方式。
1: 对，
0: 从一开始其实这个有一个小段子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李修贤导演当年跟这个他的这部我记得我当时在链接的时候，任达华主演的嘛，第一部大概是在94还是95年就有了。当时的这个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张子强的案件发生之后，张子强告赢了这个香港警方，
1: 是
0: 赔了他钱，然后他逍遥自在的在香港。这个时候，
1: 而且他走出法院的时候是有个 V，
0: 是那个时候是
1: 有个 V，
0: 他就是用双臂来展示的那个镜
1: 头。所以那个空枪的英文名字就是 V。
0: 对，然后朱一龙扮演的万子强还复刻了这样一个姿势啊，这样一个手势。我刚才想讲的什么呢？就是李修贤导演当年拍了这个张子强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拍完之后，张子强看到了，张子强跟李修贤导演约了饭，他要让李修贤跟他见面。李修贤在他自己的短视频里面，他讲到了一段故事。他说，当时心里还咯噔一下，觉得这不对我是有什么不利。后来是一个中间人来请他，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赴约了。在这个饭局上聊天之后，他们还合了影。哎，这个合影现在还有。当时张子强跟他说，我看了，我非常满意。然后呢，你听这个非常满意，就是您跟他说他枭雄化的处理嘛，传奇式的人物嘛。那么这个故事呢，让张子强产生一个想法，他说我李修贤导演，我给你别人不知道的更多的材料，你再拍一个下部。后来这个李修贤导演说，我就拍这部就够了，我不会再拍下一部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你天天在那儿渴望成为人生赢家，我觉得在夜晚可以理所当然入睡的人，那就是人生赢家。大家好，我是赢家赵天娇秦瑞。
3: 我眼中的自己啊，魅力的艺术家，有趣的灵魂，未来之光。别人眼中的我呢，一天到晚发很多那个朋友圈大傻子。大家好，我是傻人但有傻福的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同事小张追一个女孩很久了，可对方怎么也不答应。就在昨天，小张无奈想着哎，放弃算了，于是就在微信里问这个女孩，
3: 为什么女人都喜欢那种油腔油调的男人呢？那我们这种老实男人为什么没人喜欢呢？
2: 是因为你们太不解风情了。
3: 我们哪不解风情了？
2: 这样吧，你今晚来我家给我送宵夜，我就告诉你。
3: 不，你先给我解释。
2: 我呢去理发店染了个紫色的头发，回来问我老公怎么样，他给了我四个字评价：

0: 奇丑无比呀、啊！
1: 你哼！我气的呀，半天没理他。过了几个小时，他过来哄我。
0: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
1: 哪儿错了？
0: 我当时是口误。
1: 口误？
0: 我本来想说的是你的脸，我不是说你头发。
2: 每个小孩都是哲学家。
0: 宝贝儿啊，你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呀？
2: 学了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
0: 啊，你们学校已经开始教关于恐龙的知识了？
2: 是我自己学的，其他人在学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在学英语课。爸比，恐龙会喷火吗？
0: 那我不知道啊。
2: 我还以为你上过大学。爸比，我能吃糖吗？
0: 你问了你妈妈没有啊？
2: 她说不可以。
0: 那你觉得我怎么会同意呢？
2: 她又不是你老板。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人人都说我机智过人，但我偏偏还是后知后觉。昨天我就发现了一件被隐瞒多年的事情，当时我冲到了我母亲面前，含着热泪问她：妈妈，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长得这么美？哦，
6: 类似的事情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我发现我闺蜜瞒着我谈恋爱，而且不止一个闺蜜，所有闺蜜都恋爱了，就我不知道。所以我想这大概是我交了一群善良的朋友，他们很不想伤害我这个千年单身。好了，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被蒙在鼓里，忽然又有一天恍然发现了。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无意中发现过什么别人一直瞒着你的事儿吗？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7: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初中的时候吧，跟着一名异性朋友很好，大家一直维持这种好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有一天无意中桌上拿东西的时候，发现他的桌上刻着我的名字，这让我非常的惊讶。啊！不忍心去戳穿他，就让他一直这样。
15: 我想一下，有一个这样的事吧，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年龄比我大，但是她看起来比我小，然后她就一直叫我姐姐，然后我也一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看了她的身份证才发现。
16: 这个就刚不久前，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然后他偷偷了找了女朋友，然后他那个女朋友还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他又还不说，你知道吧？就是我知道他的想法很好，不想别人打扰两个人的感情，然后我也挺祝福他们俩的，真的，因为两个人不管是各方面都非常的搭对，然后性格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就是因为没有偷偷告诉我们，然后导致我们就后来才知道，就来不及给他们一些祝福什么的，就有点仓促。
17: 这个瞒着我的事情有点多，但我觉得这几天也是我们宿舍的一个梗吧，就是舍友瞒着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是学习啊，就是晚上等到大家都睡着了，然后就会把灯突然亮起来，因为有床帘嘛，就会打扰到别人，就会在夜里什么瞒着舍友一起学习的那种，就是觉得大家是一起复习，但是他考得比我们好，他经常背着我们学习。
18: 以前嘛，单身20年了，觉得哎，那些女孩子嘛，都应该跟我就是朋友关系吧，可是呢， 某一天突然发现

0: 有一个女生喜欢我，这怎么办呢？其实我也喜欢她。行吧，那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她和我都把话说开了，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回想我周围的人，好像大家要么就是对我很坦诚，要么就是也没有让我发现他们的秘密。
2: 啊，过生日给惊喜有过一次，但是提前被我发现了，有点点尴尬。最后我也没有戳穿他们。
3: 哦，这种小惊喜呢，我就是在元旦那天还比较感动，然后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收到那么多礼物。然后那天呢，他们就把我叫出来，而且那时很晚了，大概10点还把我叫过来。结果等到我回去的时候，我一打开，然后我的那个床上，然后我的桌子上、椅子下就都是他们送的那个东西，每个人都用那种小袋子给我装好，而且有信。我一打开，里面有糖果，然后有苹果，还有巧克力，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包好的写给我的信，然后那每一封我都看了，写得很认真，然后那我就很感动。那天晚上还本来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那天确实是哭得很伤心，然后但是很幸福。
4: 有一次的话就出去玩，一起吃东西，然后吃完东西一起去唱 K 啊什么的，然后唱完他们才告诉我嘴巴那个菜叶还在那里，然后他们都不告诉我，我就很就当时就嘎嘎住了，就感觉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说，可能是一直想看我的丑相。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客。
2: 说这个人啊，可以懒成什么样呢？电动牙刷没电了，每次都懒得翻出那个充电器给它充电呢。手动牙刷刷了很久。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懒人，酸辣椒正好。
1: 小时候总纳闷，酒那么辣，那么难喝，为什么大人还喜欢喝呢？终于等我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和生活比起来，酒确实要甜得多呀。大家好，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朝天椒秦瑞。咱们节目很早就跟你总结过，说现代人常常会出现三大错觉，我们来复习一下啊。第一点，
2: 总觉得自己不会迟到。
1: 没错。第二点，
2: 总觉得自己手机在响。
1: 没错。第三点，
2: 总感觉那个他喜欢你。
1: 哎，今天我们来说说这第二点，总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响，这是种焦虑啊，已经覆盖了大部分人群。有小部分呢是因为工作啊，比如说总以为老板又打电话给自己修改方案呢，总以为客户又打电话来取消订单呢。
2: 还有另外的大部分
1: 啊，
2: 是为情所困。
1: 说对。
2: 比如正在追求一个姑娘
1: 啊，
2: 这男孩啊就期待对方回消息回电话，于是呢他总产生错觉。
1: 哎呀真累呀、啊、各位，告诉你吧，成年人一天解锁手机64，不找你就是不想找你。
2: 现在这个年代啊，大家呢都是手机不离手，说白了不回消息啊就是没兴趣，不回信息啊那就是一种信息。
3: 哦，
1: 别老盯着手机看行不行啊。我觉得你要是想脱单啊，不能光祈求别人看上自己。
2: 嗯，
1: 你首先得给自己一个准确定位，不是？
2: 什么定位？
1: 飞鸟希望海鱼爱上自己，那基本很难不？
2: 你这话说太对了。你是单身，你没错。你为什么单身？你得明白呀。
1: 啊，你看看啊，别人单身是这样的。
2: 大家好，我是单身3年多的霍洛德，虽然没有正牌对象，但偶尔和异性啊出去约个会。我期待着恋爱的同时呢，我一面享受着自由的单身时光。
1: 但是你啊，你的单身是这样的。
2: 大家好，我是单身了3年的阿兵，我和这异性啊接触的机会为零，社交软件啊就好像断了网一样的，你放着一天呢他也不给你想一下子。上一次谈情说爱啊仿佛都是在远古世纪了，我一面羡慕着那个综艺里的小情侣啊，我一面抱着手机发霉宅在家里啊。
1: 所以各位，解决单身问题就从迈出家门那一刻开始突破。
2: 各位要加油啊，等你找到了对象你就会发现谈恋爱啊，那真是还不如单身呢。
1: 啊，什么情况啊你？
2: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说每次和对象约会你也等他1-2个小时吧，
1: 嗯，
2: 就这件事儿我就受不了。
3: 哦，
1: 我明白你意思，很多男人啊对于女人迟到这事儿很多牢骚。
2: 那有很多牢骚，那女生永远说5分钟之后我就下来啊，但这5分钟你可以去超市逛两圈，你可以去打20盘游戏，你可以看完一整部电影或者跑完一个马拉松。
1: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要支持一下男生。你看同样是出发之前，如果是兄弟问兄弟是这样问的，
2: 哎你到哪儿了啊，
1: 好，那么兄弟就会回答
2: 我刚上车马上到。
1: 如果是出发之前姐妹问姐妹啊，俩女的问到哪儿了啊，姐妹就会回答刚吹完头发到剪刘海了。
2: 你看这女人出门之前多麻烦呢。
1: 当然麻烦了，我不是说洗头挑衣服搭配这些重头戏，光是化个日常的妆啊就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因为万一没化好这一天心情就给毁了。
2: 那不就是拿化妆品往脸上擦吗，有啥区别呀？
1: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区别大了去了。来拿我做例子，
2: 举吧。
1: 别人擦修容粉
2: 圆脸秒变瓜子脸，
1: 我擦修容粉那是女胖子挨揍。别人脸上粉底液
2: 那是完美裸妆，
1: 我脸上上粉底液是油漆涂墙。别人上眼影
2: 妩媚动人，
1: 我上眼影家暴现场。别人涂腮红
2: 可爱微醺，
1: 我涂腮红猴精转世。
2: 你看为了这期节目 我感觉你自我牺牲挺大的。
1: 而且女人和女人之间还要相互的比较，相互的较劲儿，互掐
2: 啊，还要互掐。
1: 昨天我逛街遇到了个大学时期认识的姐们儿，我就知道吧，她跟我是一个学校的，好像
2: 似曾相识
1: 啊，我忘了她叫啥了。于是呢，我们俩各种回忆，说第一次吃饭是什么时候啦，第一次说话讲了什么呀，
2: 画面挺美好的呀，
1: 还回忆起去了教室，回忆到他说我坏话，我说他坏话，他抢我男朋友、啊、我又把他抢回来、啊、回忆着回忆着，我们俩当街打了起来。
2: 那是得打起来，但是你说你俩都打起来了，你还不知道对方叫啥名
1: 啊？女人嘛，人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一般女人的记忆只有三天。
2: 三天
1: 啊？对啊，如果是追求的男士，你超过三天不联系我，那么三天前你对我的好我全都会忘。
2: 但关键是男人要犯了错，那你估计得记一辈子吧，
1: 下辈子都记得。
2: 当然了，咱也不能光为男士说话，女人嘛真的挺不容易的。首先就是一点，就是女人对自己那是相当的狠呐、啊。
1: 你这话说对了，你们知不知道女生为了保持身材，在闺蜜圈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些彼此励志的话，
2: 比如
1: 记住吃排骨会瘦成排骨，
2: 还有呢
1: 吃酥肉会把身上的肉全部都输掉，
2: 还有别的吗？
1: 吃掌中宝会变成心上人的掌中宝。
2: 总结一句，
1: 吃啥补啥，姐妹们吃。
2: 你看这就是塑料姐妹，坑的就是你。要么
1: 要么什么？
2: 要么你这姐妹家里是开烧烤摊的，全靠你来撑起家族生意。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众所周知，热天应该多吃西红柿，少吃芒果、菠萝、猕猴桃，因为西红柿便宜。
6: 天热应该多喝温水，少喝开水，这样的好处是不用烧水啦。
5: 夏天尽量多吃些鱼类，这样有助于结交新朋友，比如卖鱼的。
7: 哎，卖鱼喽！
5: 加个微信吧，师傅。还记得当初跟老公去相亲的时候，地点在饭店里，先上了两杯水，老公绅士地喝了一口，咧嘴咂舌轻放在桌面，用手抚摸着额头，闭着眼睛，一副陶醉的样子。你看一杯白水，他硬是喝出了八二年老费的感觉，我觉得好搞笑。像这么幽默的男人不好找了，当时我就果断拿下了。可是节后后发现老公其实挺木讷的，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那天喝水样子那么有趣，他说
8: 谁知道那杯水这么烫嘴呀。 What?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也许你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亲吻过一个音乐人，让他的歌里也有阳光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叫做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它的原唱是 Dan Heer， 一位加拿大的创作歌手。77年的时候，这首歌让他一夜成名，几十年来这首歌也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来翻唱。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一位85后的创作歌手 Olivia 的版本，温暖也很慵懒。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唱歌的人用实力派还有偶像派来区分，所以当年学友大哥自己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他唱了10年歌才发现自己原来竟然不是偶像派。

这首《一路有你》收录在张学友的唱片，那张唱片的主打歌你一定记得，叫做《吻别》。它的销量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华语乐坛销售的高纪录。接下来这首歌《风筝》。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组合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他们现在已经分开，他们有着干净的声音。当年正是这两把嗓子唱了一首《掌心》，让李宗盛大哥为之一振，迅速把他们签约成为了歌手。这也是我们记住他的第一首歌，每当雨过天晴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哼起这样的一首歌，无印良品时期的《雨过天晴》。

一首歌做了两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属于晴天的。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很喜欢他的歌词，后来才知道填词的人叫做吴若权，看过他写的书，和他的人一样，也是那样的细腻，说不上来的一种味道。接下来的这首歌里也有一个阳光，一个古老的有阳光的午后发生的故事，好妹妹乐队的翻唱《清平调》。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许巍的？那个时候听许巍，大家都不太认识他。我经常推荐给朋友听，但是老是呢被误认为是朴树。许巍的声音非常的嘶哑，很低沉，但是吐字呢却出奇的清晰。2002年的时候，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出来，《蓝莲花》这首歌被唱成了口水歌，许巍的原创也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听听这首歌，回忆一下你的当年漫步。

漫步，这是在你的哪个年纪里喜欢过的歌呢？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就会喜欢不同的音乐，但是无论在哪个时期，总会有那样的一首歌出其不意的温暖过你，即便不是你从前偏爱的风格。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2: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1: 没错，
2: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1: 欢迎蒋元医生。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患者代表，我们的听众代表啊，佩佩，欢迎。
4: 大家好，我是中西药全部都用过也没有制止秃头的少女。
2: 对，
1: 是
2: 啊，能听出来大家问题非常多呀。
1: 没错，可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蒋元医生呢，也会在线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2: 蒋大夫跟大家大概说了一下哈，就是首先啊，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有脱发？第二个呢，就是到底哪一种是比较正常的？你看头发它肯定会掉嘛，也会长，那哪一种是不正常的，需要就医的，都跟大家进行了介绍。
1: 没错，
2: 那我们该讲怎么治了，对吧？
3: 对，是的，是的，
2: 大家拭目以待了。
3: 对。在大家都判断了自己是病理性还是生理性脱发之后呢，如果是病理性脱发，那么来到医院我们帮您这个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检查手段刚才我讲了，包括皮肤镜啊、皮肤病理啊、医生的问诊啊，
2: 对
3: 啊，那么我们来检查。那么治疗上来讲，这个我们就因人而异，因症状而异了。你比方说斑秃啊，斑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要给您进行一些局部的治疗啊，比方说外涂一些皮质类固醇激素药膏，或者进行皮质类固醇激素的这个局部封闭的注射治疗，包括口服一些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像铁剂啊，根据您的情况，是不是有睡眠的问题，有甲状腺的问题，给您进一步的检查来调理啊，那么。脂溢性脱发就是雄激素脱发来讲呢，那么男性的话可能有遗传因素的，我们讲可以口服这个非那雄胺啊，那么外涂像促进生发的米诺地尔擦剂。那么女性的话，如果也有这个雄激素偏高的情况，那么导致的这个头发油腻啊，导致的脱发，我们可以用一些抑制雄激素的药物啊，比较柔和的，你像罗内酯啊，口服片剂啊 ，B 族维生素啊，像这个外涂一些米诺地尔擦剂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那我们在判断完之后，可能有口服药啊，有外涂药，有注射药。那么有没有新型的治疗脱发的办法呢？也有。那我们有一种叫做富含血小板血浆的这个注射。那么这种富含血小板血浆呢，它里面有丰富的这种生长因子，有各种生长因子，那么可以改善我们毛囊的这个循环代谢啊，那么可以让这个毛发快速的这个生长起来，也有一定的毛囊的这个周围的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我们科室呢，我们段小涵医生也是开展这个治疗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根据您脱发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治疗啊，来选择不同治疗。那么刚才也有网友问说，哎，我吃黑芝麻抹生姜管不管用的问题？
2: 食疗
3: 对。那么刚才呢，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西医来治疗这个脱发的很多办法。那么具体的怎么用啊？什么时间节点来用？怎么配合来用？那么什么样的频率来用？这个可以您来就诊的时候，我们详细跟您解答。那么我们的中医有没有效果呢？也是非常有效的。啊，要不然他也不会说网传市面上传着这么多这个坊间的办法，
2: 对，
3: 是吧？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咱们脱发呢主要也是分几个类型的，主要是第一可能肾虚啊，肾阳虚或者肾阴虚啊，那么第二可能是肝郁啊，肝气郁结啊，脾虚啊，那么第三个可能是这个血虚啊，那么根据不同的类型呢，中医呢建议大家从这个养肾。啊，养肾呢，男的女的可用的药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么这个从这个养血啊，养血有一些中成药啊，大家可以用的，包括食疗也有一些可以用的。那么包括疏肝、疏肝理气、健脾利湿这方面，可能给大家去调理。

0: 啊，这方面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他也是有一定的个体差异的。
1: 嗯，
0: 那么坊间有很多的办法，比方说我们将坊间也有什么咖啡外洗，咖啡外洗。是吧？
2: 啊，
0: 那么其实
2: 咖啡因的洗剂，
0: 对，其实呢，大家很多想法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比方这个咖啡的问题吧，大家知道这个咖啡有提神儿的作用，
1: 嗯，
0: 那为什么它能提神儿啊？那么它有一些这个兴奋的神经兴奋的作用，那么它在这个这个神经兴奋的这个问题上，它可以同时扩管，就扩张这个毛血管，是吧？
2: 嗯，
0: 那么它这个扩管的作用呢，可能能对毛囊周围的这个营养，毛囊的营养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那么促进毛发生长，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能不能有效
1: 就是也有用的、啊、
0: 对对，我觉得这个有效性还有待考证、嗯、
1: 就在理论上是可以的。
0: 生姜也是一样，它也是为了活血嘛、啊、其实还是来源于对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的理解，
2: 嗯
0: 啊，但是这个有没有效果，这个有待考究。
3: 其实内服和外用上它的是不一样的，是吧？就内服有效未必在外用上就有，理论上是可以。
0: 那么说到内服呢，就是咱们还是讲这个毛发的脱落，从根本上来讲，你是这个毛囊的营养不行了，
2: 嗯，
0: 是吧？毛囊萎缩了，毛囊的质量不行了，那么无非就是要加强这个毛囊的营养，改善它的血运，是吧？
2: 对。
0: 那么从中医西医，其实我们要做的都是这些工作，包括调节它毛囊的周围的这个免疫状态啊。那么口服来讲，你像你要富含这个蛋白质，你丰富的这个食物、
1: 嗯、
0: 是吧？你要补铁啊这些它都是有效的，都是有效的。那么你如果是节食，我减脂，我不吃，
1: 也会掉发
0: 啊，掉
2: 一掉
0: 头
2: 发，
0: 营养不良脱发啊，这个是肯定会掉的啊。
2: 对，
0: 所以饮食来讲呢很重要，睡眠来讲很重要，运动有没有作用？运动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是吧？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心快感，改善我们的血运、
1: 嗯、
0: 有用吗？有用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不上手去抓我们这个毛发，抓我们的头皮，这个有没有用？当然有用。
2: 改掉点生活习惯，别一想事儿的时候就开始挠头。
0: 对，也不要一想到脱发就首先想到我现在可能就是病理性脱发了，我必须要去用药用看医生、
2: 嗯、
0: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大家首先要规范自己的生活状态啊，从这个吃睡运动还有正确的护发啊，用什么洗，是吧？怎么样护发，这几方面我们注意之后啊，如果说你还有这个脱发明显的问题，那我们再来就医。
1: 嗯，
2: 对，其实就蒋大夫刚刚说到了一个很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我只要开始可能最近我发现哎，我头发好像掉的比以前多了、
1: 哎、就开始
2: 就开始慌啊、
1: 嗯、
2: 然后就开始去自媒体上查各种各样的方式、嗯、疯狂的买一堆营
0: 养套
2: 啊，然后
3: 就买过买过各种涂抹的东西然后就是越开越焦虑，
2: 你每一个坑都跳过呀。
3: 对，
0: 然后就乱套了。
3: 每个商家在下面的配的图啊、哦、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都触目惊心。
2: 对，
3: 然后就让您很有想购买的欲望，想试一试，然而试完也就这样。
1: 嗯，
2: 对，180天前是个秃头宝贝，180天后满头浓发。对，都是这样的图、
1: 嗯、
2: 包括现在我们市面上能看到啊，就是你去某什么市或者是什么商超、
1: 嗯、
2: 你看全是防脱的精油、护、
1: 嗯、
2: 发的洗发水，然后各种，我还见过什么仪器，说射频的、
0: 嗯、
2: 蓝光的、红光的，
0: 对，那个有用，有用，帽子、
2: 啊、有用是吗？
0: 那帽子有用。
2: 对，我们现在这样，让蒋大夫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嗯，
2: 到底哪一种它是真的可能是有用的？
0: 嗯、
2: 还包括现在市面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头皮护理店，
0: 嗯、
2: 还怎么样、
0: 嗯？
2: 哪一些是大家真的就是花智商税的？
1: 对，
0: 叹为观止，五花八门，
2: 真的太多了、
0: 嗯。
2: 因为大家这个
1: 也能看出来，大家的困扰还是就是都有这样的困扰。
2: 是，
3: 商家也是抓住了大家的焦虑，
1: 对，所以这样的商品层出不穷。
0: 所以咱们做这样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想言简意赅的，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哪些是脱发，哪些是治疗，
2: 是
0: 需要治疗的脱发。那么在我们脱发之后，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关注我们的生活状态，需要改善的去改善一下。第二，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脱发，我们哪些治疗是正规的，
2: 对，
0: 哪些是你不要去额外花精力花金钱的，
2: 嗯，
0: 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把这个知识给大家穿一下。
2: 是的、
0: 嗯、
2: 哎，你看啊，就是这种都头发非常好的朋友就不用给我们发照片气我们了
1: 两分钟发来了自己
0: 还有这么可爱
1: 的
0: 网友，
2: 对，有很多的听众说我头发还不错啊、
0: 嗯、
2: 然后拍了张照片发出来，
1: 确实这头发感觉还挺好的
2: 一定要保持住啊一定要保持住、
1: 嗯、
2: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困扰当然是最好的、嗯、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正好请来了很专业的大夫跟大家来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哎，来解答一下我们朋友的问题吧。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射频还是这种帽子什么的、
0: 嗯、
2: 有用吗？
0: 有用，就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啊、
2: 嗯、
0: 这种有

0: 这个热效应，就是射频啊，是红光啊，这些热效应的。那么它其实主要的原理还是要活血嘛。但是你这个
1: 血液循环，
0: 对，但是一定要正规厂家。你要知道，你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它是有热效应的。那么这个热效应，它加热是吧？这个时间的长短，能量的均匀不均匀，那你搞不好的话，你会烫伤。持续的低温，它也会烫伤，烫伤你的皮肤的。那么多长时间用一次，是吧？那么有一些不好的产品呢，那么除了烫伤的副作用之外，也有一部分它是无效的。无效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这个能量密度不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用，但是一定要选择好。一定要选择好，
2: 选择正规厂家出品的这样的东西
0: 是有用的。对，最好就是说，医院系统推荐的啊，推荐的这种医疗系统推荐的这种正规的产品。
2: 对，红光、蓝光，但是大家去网上查一下，它不便宜，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几百块钱，有的要
0: 省。不是说一定要用，
2: 对
0: 这个东西，
2: 它只是个辅助的手段。
1: 就是说如果用的话，它是能够有一定促进效果的。
0: 有的，有的，
2: 对，
0: 有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2: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1: 没错，
2: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嗯啊，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1: 欢迎蒋医生。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对，朋友在问，我买了很多，就是现在市面上有那种让白发变黑发的，然后或者是防脱的，一抹说就是什么育发液，这种东西有用吗？
3: 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讲这段时间可能精神压力特别大，一下子一夜少白头了，白了很多头发。白了很多头发，从这个毛囊的这个我们毛囊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是毛囊也是萎缩了，它的营养不好了，它损伤了。那么其实它应该来讲，有一些患者他是这个斑秃的早期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治疗，从这个毛囊的营养啊，从毛囊的这个生长，包括它的免疫状态来讲，我们来治疗啊，我们来治疗，看看它的毛囊的病理的情况是有急性的炎症啊，还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综合的来治疗。
2: 对。还有朋友在问，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市面上大家能看到有什么发际线粉，还有什么干发喷雾都特别火，用这种东西会导致我脱发吗？
3: 要看它的成分。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常用那些定型胶啊，如果是长期的固着在我们头皮上，这些化学元素对我们的头皮肯定是有刺激的啊。那么就是建议大家在平时没有特别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头发啊保持这个干爽啊。但是正常的护肤跟护发都是必要的。你比方说吧，我们护肤，我们包括这个保湿跟防晒，我们的毛发也是一样的。您想有健康的头发，那么我们除了选择柔和的清洗剂清洗之外呢，我也建议大家用一些护发乳来涂抹我们的这个头发，但是不要戴头皮上啊。
2: 对，
3: 然后在下面，那么适当的也要注意防晒啊，你这个风吹日晒对我们的毛发本身来讲它也是有损伤的。
2: 对，你看正好有听众朋友在问，想问一下嘉宾老师，防晒是不是对防止脱发也有帮助？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3: 对对，
1: 还是要适当的进行防晒。
2: 是戴个帽子吗？
1: 那是怎么防晒呢？头皮防晒的话，
3: 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是把头发扎起来，戴了帽子在里面的。来了，因为是做毛发的这个，又要有视频，所以我就把它散下来了。
4: 防晒喷雾我们可以喷在头发上吗？可以防晒吗？
3: 这我无论是防晒霜、防晒喷雾，针对于皮肤亦或是毛发，我觉得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艳阳高照的天儿，您还是挡上吧。咱那防晒服不是都有帽子吗？
2: 对，
3: 现
2: 在防晒
3: 就行了，
2: 从头上一直裹到脚上。
3: 对，
4: 戴帽子会压发型啊。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说有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一说，就是你少戴帽子，然后戴帽子也会加剧这个头发的脱落。
3: 它是
1: 这样的，
3: 样的
1: 说法
3: 哈，就是说咱们在室内的时候，您就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不要总是耍酷老戴着，
1: 不要一直戴。
3: 那么在室外，尤其是特别晒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戴上，一保护头发，二保护皮肤，三保护咱们的眼睛。你的眼睛也是要防晒的啊。我今儿出来是帽子、防晒服、这个伞、墨镜全套。
4: 我今儿也是一出门就碰见我们一邻居，他问我说，你是怕别人认出来吗？
1: 其实不是啊，就是这个第二，防晒防暑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
2: 对，其实就是对，我们一开始就有朋友问啊，说是我如果要去看脱发的话应该挂什么科？皮
3: 肤科
2: 啊，皮肤科。记清楚了啊，
1: 没错，
2: 对
1: 那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养护啊，
3: 对
1: 对，所以头皮也要进行一个防晒啊。那刚刚说到，其实

0: 在做头发养护的时候，会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精油啊，什么护发素啊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比如说女性朋友用，她可能在因为是长发嘛，会用到这个发梢发根上，那个，那比如说像陈佩这样的短发，包括像一些男生朋友，我们这样的短发，他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呼到头皮上，但有的时候短发可能就是不小心或者是一弄多了就会弄到头皮上。
1: 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哈，就是我在头发短的时候，你知道我没有专门去买那些这个护发乳，我觉得有点油，我会用护手霜
2: 啊，这个也可以啊，
1: 就是普通的面霜面乳，就是你就用把它挤在你的手上啊，把它打磨开，然后呢用你的双手不要抓到头皮哈，然后来往下抓你的头发
0: 啊，
2: 还用水冲吗？
1: 一下，不呀，就跟你抹护肤霜是一样的呀，
0: 其实就是一样的啊，
1: 就
0: 是一个保湿
1: 的
0: 一个状态。
1: 哎，
0: 朋友
1: 们，你如果用头发比较干是吧，你的毛小皮有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用你的这个护发的这个乳啊，也是直接抓在手上，然后是吧，
2: 还有一个轻微定型的作用，
1: 对，还有一个轻微定型的作用。
2: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这个头皮有问题的患者，刚才我看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牌子的洗发水，然后另外在用洗发水的时候，比如说带治疗作用的，号称是可以去屑止痒的，我们怎么看它的成分，是不是这个含有激素，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那么通常在洗发水里面呢，就是它把主要成分会告诉大家，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他可能有一些成分他不写上去，
3: 不写出来，
1: 他追求一个短期效果啊，可能看上去抗炎的效果很好，见效很快，但是你呢长期用的话，就是你不能停啊，你只要停了之后，它这个头皮屑就会多，
0: 又回来了，
1: 那么这个洗发水它就是有问题的
0: 啊。
1: 那么建议大家用一些这个大品牌啊，大家都广为流传的知道的大品牌，相对安全一点。那么这个在清洗完之后呢，就是说咱们还是就是让这个头皮啊尽量的让它干爽，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用那个吹风机把这个头皮稍微的吹一吹，就不要老沤着它，这个皮肤老在一个浸渍的状态。
0: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吹风机有一些这个过热也会损伤头皮，但确实会，但是如果你不吹干的话，比如说刚刚说的一些湿疹啊，头皮湿疹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咱们不用吹那个发尾，咱们吹发根的位置，然后不要用就是高温的那个模式是吧，然后就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空气的流通，让这个头皮尽快的干爽，
3: 不是让
2: 这个吹风
3: 干啊，
2: 号称有什么负氧离子啊，这个功能那功能，
3: 你是上了多少当
2: 呀？对呀，就
0: 这个有没有用？
2: 它这个比如一二百块钱的吹风机，它的功效真的和三四千块钱的吹风机差的有这么多吗？差的有十倍吗？功效上有十倍吗？
1: 其实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从道理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分别，没有太大分别。
3: 我觉得蒋大夫就是来帮大家
2: 省
3: 钱
2: 来
3: 了，
0: 来
1: 但是商家会骂我。
3: 你看包括我们刚刚朋友说的，说蒋大夫讲的可太好了，就是还说什么头皮脸皮一张皮，这头皮松了我是不是抬头纹也重了呀？就说到另一个了啊，又回到我们皮肤上面。
1: 对，
3: 有不用这么焦虑吧，应该
1: 对对对
3: 啊，大家适当焦虑啊，但是真的你不用太焦虑啊，就我们今天整一期节目，我觉得蒋大夫都是一直在跟大家说不要焦虑，什么样的情况你才值得真的开始焦虑去
0: 医院，对，是情况而定，
3: 对吧，
1: 对，
0: 是，
1: 而且有的时候早期未必要来医院，咱们在家里吃啊啊，你的油的辣的甜的少吃点，是吧，然后早点睡，别熬夜了啊，然后这个别喝酒了，然后别抠了那头皮，
3: 对，
1: 拿点药水洗洗，哎，就能改善，
3: 看最简单的，你的生活习惯先要把它弄
0: 好
3: 一点，
0: 生活习惯，
3: 你说你每天凌晨两三点睡觉，你不脱发谁脱发，
1: 对
3: 吧，
1: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特别爱喝酒，
1: 对，
3: 然后他还天天抱怨说是，哎呀，我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你把这个毛病先改了，
0: 没错，
3: 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是，
3: 对吧？
0: 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3: 对，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刚刚说到了，其实用到了这些护发精油啊，那市面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头皮的按摩膏啊，包括头皮的一些按摩的仪器啊，等等等等，那这些是有用的吗？还是说它会加重我们头皮的一个负担呢？
1: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的这些按摩膏，你看它的成分除了这个基本的化学成分之外，它可能会加一些活血通络的呀，是吧，那我们按摩按摩反正也没坏处，因为本身按摩呢，只要是你不过度的搔抓，这种按摩它本身除了舒缓

0: 的啊，比较正确的方法和方式。
1: 嗯、
0: 当然，有很多就是刚刚可能听到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直在问说，那我到底怎么确定我这个脱发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想问一下蒋大夫，我持续多久的掉发就应该不要在家自己去调理，而是去医院了呢？
2: 嗯，比方说你持续三个月哈，
0: 嗯，
2: 三个月你自己自测一下，就是用我们刚才说的自测的方法，嗯，你也饮食睡眠都注意了，不见改善。我觉得就建议你来医院了。
0: 嗯，对，嗯，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啊，刚刚我们一直没有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植发到底有没有用？
3: 哎，
0: 嗯、
3: 现在很多人
0: 最后的一个解决方式，
3: 植发、啊，
2: 植发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植发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
3: 嗯、
2: 你比方说你在脱发的进行期没有在稳定期，这个就不太适合。
0: 嗯，
2: 而且我们讲，像枕后啊、像有一些特定的部位，那么植发效果，它毛囊还是存活的情况之下是好的。
0: 嗯、
2: 但你本身毛囊已经这个没有存活了，萎缩了，而且你还在脱发的进行期，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先积极的用药物来治疗。
0: 嗯
2: 啊，
3: 就是先让自己
2: 不脱发，因为它植上去之后它也成活不了，
0: 对，
2: 还得掉。
3: 啊、
2: 嗯，
0: 对，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啊，包括我们的佩佩也问了很多自己的问题。
2: 嗯，
0: 而且我也确实能看得出来，其实佩佩今天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人群，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一脱发就特别崩溃。
3: 嗯，
4: 而且第一反应不是就医，而是上网去查，
0: 因为很多人都会现在自己对照。人家不是说吗，这个一有什么病赶紧某度、
4: 哦、对。
2: 那我这样，我最后呢，就是咱门诊最常见的这个雄激素脱发，男孩子女孩子都有的、
0: 嗯、
2: 我给大家三联，大家试一下哈。
0: 好、
2: 嗯、首先口服的话呢，咱们口服复合 B 族维生素，
0: 嗯
2: 啊，外加上多吃蛋白质、
0: 嗯、
2: 摄入铁剂啊，那么这个外抹，外抹的话，建议大家，男性的话买5%的米诺地尔茶剂，
0: 嗯，
2: 那么在市面上啊，这个在我们网购上都买得到。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来涂抹5%的米诺地尔茶剂，
0: 嗯、
2: 那么每天呢擦一次啊、
0: 嗯，
2: 那么你要连续涂啊，连续涂3个月到半年。
0: 好，哦、嗯，
2: 那么。女性的话呢，我们可以外涂2%的米诺地尔茶剂，
0: 嗯
2: 啊，每天1次到2次，那么也是连续涂啊、3个月到半年、
0: 嗯、
2: 啊，那么这是外擦的。那么如果伴随有你的头皮瘙痒啊，有头皮屑呀、啊，那我们用二硫化硒洗剂，
0: 嗯，
2: 加上酮康唑洗剂啊，一起来清洗头皮。1周2次到3次，
0: 嗯
2: 啊，那么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洗，一个是涂，三联送给大家试一下。
0: 好，哎，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节目非常有用啊，我也希望大家今天
3: 干货满满，
0: 对，真的是帮助到大家了。
3: 嗯，
0: 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啊！如果真的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就去找大夫。
3: 是的，
0: 嗯，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直这么多的互动啊！大家都在谢谢蒋大夫，说了这么多干货，
2: 谢谢大家的聆听。
3: 嗯，再一次感谢蒋元医生。好，那我们再见了，
0: 拜拜。
3: 拜
0: 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敌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要演的戏，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盈平。

0: 就一词，你要深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我们一起离开香港，以后不再回来。因为留在香港呢，你就不会收手。
5: 求了，为什么非要逼我收手啊？你就怕输？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就忘了？你老公我永远不会输的。
4: 你以为自己一辈子不会输是吗？因为那五枪啊，你那天他给你的枪没子弹。是空枪。
6: 有人低头祈祷，有人假装
5: 不想改命，
6: 思考，
5: 要么就出人头地，要么就人头落地。
6: 有人起身游荡，
7: 还剩一颗子弹，你就朝自己开五枪，看看老天帮不帮你。
6: 背心交集的
5: 那天，就算不是空枪，我也不会死的。
6: 笑声背后，
5: 因为老天爷站在我这边。
6: 时光融化了，
3: 万梓强，你听着，
8: 我彻底摸清你。

0: 张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啊，准确来说这是 MV 当中的这种形式的歌，所以你听到了很多台词。有心的朋友如果看过这部电影呢，已经反应过来我是空枪。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这部空枪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欢迎周周老师。
1: 你好张帆。
0: 我们也看到了空枪这次在暑期档里，虽然它定档那么晚啊，而且来的那么突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周老师见面之前，我还跟我一个很好的同事在一块儿聊，他说我也看了空枪了，他就问我，他说我记得空枪里面有一段啊，那个直升机撒钱那一段，那个不是真的吧？就是他的意思是在现实当中没有发生过吧？后来我说那个应该是艺术成分，夸张的。他说哦，我就觉得其他都很好，
1: 就觉得那个有点跳脱了、
0: 好像有点超现实的那种意味了啊。尤其他用了那样几个镜头，用这个富商的视角，用市民的视角，又用这个匪徒的那种，好像我们看到来回穿插的那种视线，
1: 对对对，
0: 所以一下就变得好像不太像是那个片子当中的一段。
1: 那段他确实做了比较艺术化的高光
0: 处理。好，我们今天来正式来说说空枪。其实为什么要说空枪，我也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看到周周老师的这篇关于空枪的非常专业的影评。这应该我这么说不过分吧？这应该有点学术的意味了。
1: 哦，对，因为当代电影就是一本学术性
0: 的
1: 杂志。
0: 您知道我看这个看得多费劲，因为看周周老师的文章和跟您一块聊，因为我们聊的时候还是跟听众、跟受众很近嘛。但是学术文章的话，确实啊，有很多东西我是似懂非懂，然后看了还得查。
1: 我们在官微上面我又写了一篇就是相对通俗的，是讲的枭雄篇的狂人叙事。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科班出身，然后呢电影的各方面的储备也很充分，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敢于尝试的这一代的我们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吧，像韩延啊、文牧野啦、陆阳，文牧野就是刚刚的那个这个龙
0: 餐馆
1: 对吧，牧阳就是绣春刀、刺杀小

0: 说家，这都是他们年龄比较相仿，然后呢就是行业的背景也比较相仿，都是从专业的院校出来，然后受过非常科班的训练，其实有一点点像，我这三位导演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中国的中青年代的这一批导演，他们比较充分的一点就是对类型片，对各个国家的类型片其实涉猎非常非常的充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电影里面融接各个国家的类型的文本，其实融接的特别多，所以呢在空腔里面，我就说这部电影不管你喜不喜欢，其实在传统的警匪片，在我们华语的这个大华语的里面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特殊，它看起来，我就说它的外壳看起来像港式的警匪，对不对，就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这个警匪片没什么不一样，
1: 对，
0: 它主要是以张子强，但是其实也融合了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大贼王的故事，然后呢也是经典的黑白对峙，双雄对峙，这是从无间道，其实不仅仅是从无间道，从吴宇森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有
1: 双雄已经开始，
0: 对对对，黑白双雄的对峙，一直到无间道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档次的，往上又升了一个 level。
1: 对，您说到这里就是空腔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刚才说啊，你看到是香港故事，你以为它是一个就是香港原来的这种拍法，但你又发现好像又不太一样。我看到您在，我还是把您这个文章的标题得念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标题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也仔细阅读了文章当中关于这个标题的一些阐释，
0: 都打印出来了。
1: 空腔，双重局外人视角开启的交界类港警匪片，是类港啊，类似的类，对对，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解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先从这个类似港片开始，类港警匪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定义？
0: 首先这部电影它是广东的这个一个应该是电影扶持项目，现在广东那边因为刚好我也是他们的这个剧本审读的专家，所以我也看到了一批，它实际上他们现在就立足于就是广东不是跟那个香港毗邻吗，然后它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交界，
1: 以内地班底为主，
0: 对，然后包括你看空腔，它就是以内地的这个班底为主，
1: 韩延导演和他的团队，
0: 对，但是呢他会去套一个已经拥有就是稳定的观众群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比如说香港的这种
1: 警匪片
0: 、因为这样的一个类型大家都很熟，而且有一部分稳定的观众，他就在这样的借他这个壳，然后呢在交界这个位置，他这个交界其实是两重交界，一般的就首先是地理，就是他可以在内地也可以到香港，就两地，对吧，
1: 恰好这个故事里面的张子强的犯罪他其实
0: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就是他在九七回归前后，
1: 哦，时间上的交界，
0: 对对对，他是双重交界，就等于说因为你这两地的话虽然都是很近，但实际上他有很多就是又相似又不相似，对不对，你看香港和广东之间，它就是它肯定有它的文化的亲缘，
1: 都是粤语地区，
0: 对，文化的亲缘性，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因为它的历史的这个严格就是带来的这种东西会不一样，
1: 对，
0: 这种似与不似，同而不同，这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创作里面的这个熟悉的陌生感，它是去讲这样的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昌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有意思啊，熟悉的陌生感。你看我们这个看香港警匪片长大的这一代啊，就是确实是在这个电影里你好像也能看到，哎，挺像的。
14: 对，
13: 但是你说那陌生感还真是有陌生感。
14: 对，你就会觉得哎，它还是跟你看到的
13: 不
14: 太
13: 一样。
14: 对，
13: 这个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解释就是，我说哎，反正是韩延导演导的，你韩延导演不是香港导演吗？他肯定不能像香港导演一样。
14: 对对对，
13: 就是我看到您文章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视角，就香港导演有自己的视角，
14: 对，
13: 看待香港本土文化的时候，香港导演会自然而然的解释很多事情。
14: 对，你身在其中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理所当然啊，为什么要怀疑呢？但如果是我韩延导演，他肯定是一个内地的视角，对不对？你去看香港的时候，哎，好多东西你就不一定会觉得它天然的就理所当然，你就会打一个问号，哎，为什么会这样？就为何如此？理应如此吗？对，我就觉得他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号，比如说，就是万梓强，就是朱一龙演的这个主角，他去质问梁家辉演的那个顶级的富翁，对不对？梁家辉说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他就实际上是。

0: 蔑视他嘛。然后他就说，他顿时就被激怒了，就是说我抢的只是富人的钱，你抢的是全香港人
1: 的
0: 钱。其实你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投射的、影射的是哪一个哪一个那个富翁，对吧？这一定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制度之下去看香港才会产生的这种疑问。你在香港的本地的这个很多导演中间，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直接的，
1: 确实是，
0: 就那么直接的去问他。
1: 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刚才周老师说的这件事情。我们看过《空枪》这部电影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联想到张子强案件所改编的，在这几十年当中，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从当年的李修贤导演的第一部任达华的那部开始，其实一直到后来，我们拍了多部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聚焦张子强案件的。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影视作品里，当然电视剧可能内地的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香港导演的香港班底制作的关于张子强案件改编的电影故事，没有过您刚才提到我们用这个视角来质问，就是拿绑匪的这样一个台词质问被绑架的富商那句话，就是他好像是在说我收割的是你，而你收割的是全香港，
0: 就我收割的是有钱人，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收割的就是是全香港人的钱。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视角或者说你的站位带来的
0: 对
1: 不同的
0: 问题。 对而且他这个问的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和一个就是以财富为界的这个阶层壁垒是否合理。这个是就是质疑的是很根本的这种制度，而且是全盘性的这种根本制度。包括那个谭健次他问他，你们香港这么神奇吗？逃犯可以随便
1: 告
0: 警方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是以英国的法律为基准的那个香港的法治嘛，他97之前
1: 就殖民地时期留下的，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怀疑很多当时的一些法理的依据，包括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程序正义优先，对吧？就是他会质疑这个东西，其实他质疑的是非常根本性的东西。张自强就是说他扮演的张自强的那个原型的万子强那个角色，质疑的是整个的一个社会分层。然后谭健次质问的是整个法理的基础。这个都是非常根本性的，就是全盘式的完整的社会层面的这种反思。这种角度你在香港的电影里面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1: 对，你要说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一个跟我们说位置有关系，一个也跟时代的发展跟今天的这个时间的语境很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因为你毕竟是后，就是包括97回归我们祖国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对吧？他一定是21世纪都第二个十年站在这儿，你肯定要有当下的视角。第二个，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定是我们内地的这个视角，因为我们内地的这个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对这种贫富差距很大的这种天然的这种质疑。对吧？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是会这个共同富裕啊，这种东西。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电影是真的不一样。
1: 周老师以前也看过我刚才说张子强案件改编的其他的一些电影，
0: 树大招风。
1: 树大招风，
0: 对，
1: 树大招风应该是最近的一部，或者说较近的一部。因为我后来还发现我给大家这个梳理的时候还漏掉一部，追龙二里面其实是用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原型的。
0: 对对，其实香港很多很多去用，但是他用的话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很传奇，
1: 对，
0: 就是一个传奇的一个套路，
1: 猎奇的这种方式。
0: 对对对，
1: 从一开始其实这个有一个小段子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李修贤导演当年跟这个他的这部我记得我当时在链接的时候，任达华主演的嘛，第一部大概是在94还是95年就有了。当时的这个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张子强的案件发生之后，张子强告赢了这个香港警方，
0: 是
1: 赔了他钱，然后他逍遥自在的在香港。这个时候，
0: 而且他走出法院的时候是有个 V，
1: 是那个手势，
0: 有个 V，
1: 他就是用双臂来展示的那个镜
0: 头。所以那个空枪的英文名字就是 V。
1: 对，然后朱一龙扮演的万子强还复刻了这样一个姿势啊，这样一个手势。我刚才想讲的什么呢？就是李修贤导演当年拍了这个张子强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拍完之后，张子强看到了，张子强跟李修贤导演约了饭，他要让李修贤跟他见面。李修贤在他自己的短视频里面，他讲到了一段故事。他说，当时心里还

0: 咯噔一下，觉得这不对我是有什么不利。后来是一个中间人来请他，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赴约了。在这个饭局上聊天之后，他们还合了影。哎，这个合影现在还有。当时张子强跟他说：“我看了，我非常满意。”然后呢，你听这个非常满意，就是您跟他说他枭雄化的处理嘛，传奇式的人物嘛。那么这个故事呢，让张子强产生一个想法，他说：“我李修贤导演，我给你别人不知道的更多的材料，你再拍一个下部。”后来这个李修贤导演说：“我就拍这部就够了，我不会再拍下一部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

如果突破难关的机会近在眼前，你能够丢掉包袱去闯吗？其实我一直这样认为，人的成长和成熟并不是要找某个节点来改变自己，重要的是遇到

品冠的温带有中庸色彩，往往无法使人悲伤哽咽，也无法令人欢呼雀跃。我忽然想起了林志炫，那种超高技巧已经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但或许是发声和唱法的局限性，或许是恰恰过分注意技巧而忽略了情感投入。所以说感动，总觉得差品冠那么一点点。

每个家庭应该都有与别的家庭不同的规矩和习惯，比如洗澡的方式，比如西瓜和草莓的吃法。在别人家里看到某些事情，我经常也会大吃一惊，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这样想起来，有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独特的趣味呢。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实际上是不好唱的，能够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也是一种实力。好啦，开玩笑，其实王心凌早期也会有比较成熟的歌，比如在爱的天国，声音与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后成熟的声音，而之前的年年年年和一个人的日子也唱出了他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前者可能会有些活泼俏皮，后者是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也非常适合王心凌。而另外像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值得多听。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越害怕感伤，因为无可挽回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然而也会遇到令我们远离伤感的东西，比方说深夜一碗鸡汤，美食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安慰。

王若琳一步一步跳脱从前的标签框架，从爵士女伶到朋克少女的转变，不在乎旁人的看法，只管自己喜爱与否。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如果你不好好说话，会在他人的心里留下看不见的深深伤痕，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对他人说出的每一句话

里面暗藏的情绪，要表达的态度，都会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人。说话是最不需要成本的，越多的鼓励，越多的赞赏，越多的善意，将给予他人越多的自信和越多的坚定。

哭过了便坚强了，经历过之后就成长了。人生有所得就必有所失，苦乐随缘，拥抱生活。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在巅峰时期，五月天许愿献起演唱会的伴奏。当时李宗盛让五月天就跟着任贤齐跑演唱会多磨练，任贤齐也是非常疼爱同门小师弟们，拍广告一起上，也带着他们做巡演。五月天几乎是成了任贤齐演唱会的御用乐队。

一个人活得太明白、太较真，就会失去弹性，最终既会压死自己，也会逼走朋友，从而面临在生活中处处碰壁的窘境。所以啊，放松一点，继续来听歌吧。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9月8号，墨奇总工会深入铁肩中心校开展走访慰问教职工活动，并向全体教师送上节日的祝福。慰问组一行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师资配备及教职员工的工作生活情况，对大家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墨奇总工会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作用，积极为全体教师送温暖、解难题，持续营造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各位教师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温暖转化为教书育人的动力，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墨奇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墨奇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基层一线，以更务实的举措关心关爱教职工群体，团结动员广大教师，为谱写莫里达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建功立业。近日，墨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

合莫奇中某医院口腔科医护团队，走进莫奇第一小学，为在校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专业的口腔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宣教，向孩子们讲解龋齿的危害、日常口腔护理技巧，引导学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口腔检查的

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2026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将于10月1号至5号在阿拉善左旗阿拉善英雄会 Hero Base 沙漠穿越大本营原梦想公园举行。本届英雄会主题活动涵盖产业展会、文娱盛典、营地生活、赛事活动四大板块。近日，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防控健康提示，九月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份，鼠疫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提醒公众做好个人防护，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并就医。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七部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师以自身的言传身教，滋养着每一颗求知的心灵，其影响深远而恒久，却往往不着痕迹。值此教师节，谨向所有老师致以诚挚的祝福，愿你们的生活常伴温暖与安宁，愿岁月温柔以待，从容安好，更愿你们育人无数，桃李芬芳满天下。

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9月10号
1: 教师节。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和老师和教师相关。
1: 我觉得今天一天可能各个节目都会聊这个话题啊，大家侧重点会不太一样而已。
0: 是的，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于首先这个职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就是因为教书育人，然后桃李满天下，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后来发现陆陆续续的也都从事了这个行业。
1: 是
0: 啊，然后所以就是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大家能够看到对老师的感谢，以及大家铺天盖地的，包括很多的商业活动啊，包括跟老师相关的啊，然后都会蜂拥而至。
1: 对，就是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职业。我觉得人是需要成就感的，对吧？然后教师呢是一个能正向反馈而且直接反馈给你的，你给孩子们去传递到的这些知识，或者不是孩子，有的时候成人之间也会啊，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然后他能马上回馈到你，而且他会因为你教会他的东西而感谢。
0: 是的，
1: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成就感是异常之大的。
0: 没错，而且大家经常说学无止境，那你学无止境，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老师啊，或者是引路人来带给你这些知识，或者传授这些知识。那，所以说老师的这份职业还是很神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老师的范围比较广啊，除了可能在我们上学时期，有教授过我们知识的老师之外，现在我们开始工作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网课，在各个包括 B 站啊，还有一些什么，你看包括学习强国这样的软件上面都会有什么慕课各种课。
0: 对，
1: 我也真的是从网络上的这些老师上他们的网课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就是我素未谋面的老师们。
1: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老师教会给你的哪一些事情是让你受益终身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聊一聊您跟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事。
1: 对啊，燕玲一上来就说了啊，说一方书桌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四季不歇啊，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没错啊，还有神神

0: 说了这个祝三十五中的刘金老师啊，中竹中
1: 竹老师，
0: 八中的刘运秀老师，以及长沙理工大学的曾立勇老师，人民大学的刘云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这应该是自己曾经的老师们哈。是不是我猜的哈，
1: 就从小到大的所有老师们说就都祝贺了一遍。
0: 对，
1: 哎，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能把老师们记得这么清楚也挺不容易的。
0: 真的啊，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家在不刚才说小学毕业或者中学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在毕业结束的那三五年两三年当中，还会跟老师可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1: 对
0: 啊，但是时间一长你会发现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学老师就是太久远了，可能真的就不怎么有联系或者有交集有关联了。
1: 说到这儿啊，我问一下娇娇，就是从小到大我们会遇见很多很多的科目的老师啊，有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阶段的老师对你的影响比较深远吗？
0: 我觉得啊，还真是我的小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深远，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但是我觉得小学是比较明显的，或者我到我现在你看都已经过去了可能十多年了，然后但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属于那种上学比较早的小孩，就是我属于早上学的那种啊，就是因为年龄我本身年龄小，然后又早上学了半年，就属于那种比同龄孩子都年龄
1: 心智成熟也比较晚，
0: 心智成熟比较晚，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一个班四五十人，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小学语文老师他对我就是特别照顾，因为他知道我年龄比较小，然后我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然后不爱说，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同学的欺负，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或者我的班主任就对我关爱有加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比如说会专门来问一问我啊，这堂课你有没有听进去或者听明白，然后还会就比较照顾吧，就到现在我还都能记得。
1: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觉得小学老师之所以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人生当中第一个引路人。
0: 对，就是
1: 对吧，
0: 启蒙阶段，就你刚进入到学校过这种集体生活，
1: 对，
0: 肯定会有各种的不适应。
1: 对，而且我觉得从幼儿园到你看以前我们是学前班，现在没有学前班了，
0: 对，
1: 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幼儿园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就是他
1: 就是高兴
0: 玩边学，
1: 对
0: 啊，但是小学可能这个学业方面的内容会更多了，就玩的属性当然也有，但是少了很多。
1: 是啊，就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是第一年上一年级，就刚刚踏入学校，我每天早晨去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眼神真是清澈而愚蠢，就很懵懂。他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又不知道这个上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你在可能上学期间给他铺垫了很多说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还是不知道什么不一样，但是他回来会跟你分享，今天我们语文老师给我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英语老师怎么样了，就是除了学科带给他很有趣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老师对他的影响和带来的冲击力是更大的，就是因为每一个老师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
0: 5434说了啊，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叫姓郝的女体育老师，在天气不好无法在室外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说给我们讲科幻故事。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故事，把人冷冻起来就可以停止生存和生长啊，停止生长应该是。然后许多年以后把这个冷冻人唤醒，他原先的同龄人已经白发苍苍了，可是被冷冻的这个人还是一副当年的面孔。
1: 你看就这样一个小故事他就能记这么长时间，
0: 我觉得小孩特信这些啊。
1: 对，尤其是老师说，哎，你没有发现老师说的话都是金科玉律，就是同样的话父母说我根本不想听，老师说那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感觉像圣旨一样回到家里面啊，我老师说了我不能怎么样，
1: 对，
0: 哎，我回家不能写作业。
1: 哎，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我不知道一不一样啊，就是我们那会儿有一个班里的女老师，长得我不记得她究竟长什么样子，但记得就是面容姣好然后很有气质的一位女老师，就是她基本上带领了我们那会儿小学全班女生的这个
0: 时尚风潮
1: 她戴的发卡一定是同学们中的爆款， 就小朋友都买不起嘛，然后但是你就很羡慕他，就觉得我这个现阶段的目标就是拥有一个跟老师一样的发卡。
0: 嗯，
1: 然后老师可能今天穿了一件什么样的颜色的衬衣，你就会特别希望，哎呀，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件颜色的衬衣，我也肯定很好看。
0: 就有点像现在的明星效应哈，老师就是班里的明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引领潮流，
1: 是的，嗯，
0: 对，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的这个就是年龄。偏年轻的很多老师，
1: 他会很跟孩子打成一片，
0: 对，就是很容易会和会让孩子有亲近感。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老师年龄稍长，就可能孩子会有一种哎，这是我长辈的感觉，
1: 对
0: 啊，然后他会有这种戒备心或者是距离感，有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不愿意跟老师表露太多。
1: 是，嗯，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七七五八说了，老师，我想对您说，谢谢您教会了我这么多的知识啊，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0: 嗯，
1: 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倒真的是觉得，就是老师除了给我们教授知识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做人，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人格的形成，都是由老师带来的。
0: 是的，
1: 嗯，就是父母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上半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接着聊，
0: 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啊，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的主要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主要是一个启蒙的阶段。你看，就是很多的一些小事会让孩子记很久，
2: 嗯
1: 啊，就包括听友也是，包括我也是。那其实我觉得到了初中和高中的这个阶段，你觉得老师在角色上会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有，嗯，就是我想说，我小学的对我的启蒙的老师，我觉得最好的是语文老师，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读书很重要。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学科类的东西，但他告诉我们每一天你都要养成诵读和朗读的习惯。他经常给我们带各种以前叫什么课外书，就是说是一定这课外书，其实很多家长都是洪水猛兽，但这个老师不是，他给我们带了大量的课外书，然后让我们知道每一本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什么样的书你该读，什么样的书你不能读。我觉得这种大量的阅读是我未来语文好的一个基础啊，这是第一点。那到了初中，我现在的孩子英语学习很早，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四年级慢慢接触，到初中还是大量接触的。然后我的英语好也是因为我的英语老师，他告诉我英语不是一门课，它是一门工具。
1: 哎，
2: 然后我们那会儿看了大量的这个那会儿我老友记就是他带给我们看的，就是经常会用这种生活中的这种英语啊，包括唱英文歌啊，包括接触这种英文的这种环境，
1: 就来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学科或者让你有太大的压力，这是一个让你学会使用的一个工具。
2: 对
1: 啊，你就不会有那样的抵触心理。
2: 所以在后期我经常认可的一句话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三点水的那个鱼，就是这两个老师我觉得都是教会了我方法。再包括在像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者给我带来很大启迪老师是一门历史老师。他每一次上课我觉得有个特别经典的动作，就是他上完课了会把书本一合，说来我们讲一点书本之外的历史知识啊，我们要以史为鉴啊。我觉得也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辩证的看问题。
1: 对历史更感兴趣了。
2: 对，所以其实这三位老师教会我的都是方法，
1: 没错，
2: 真不是说是哪一门课的知识。
1: 对，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大家上学的这个学习的阶段，你会发现有一些老师他的讲课风格他可能就是按部就班的照着这个教材来进行讲，你说他讲的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更喜欢那种哎，我有一些课外知识的补充，有些其他知识的补充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我会受益匪浅，或者说我能学到更多。
2: 对啊，不，你看我说了三门都是文科，证明我理科确实不怎么样。
1: 你对理科老师可能有一些偏见。
2: 也不是，就是今天不应该说老师的坏话，但是也确实就是我小学的数学老师给我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导致我的数学也确实不怎么低。当然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原因啊。
1: 但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就是因为某一个时期的某一科的老师让

0: 这个孩子对这门学科，就是我觉得哎，我就是学不会，或者产生了抵触心理。
1: 对，因为在我还懵懵懂懂在入门的时候，他已经给我定性了。就他告诉我，
0: 你
1: 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0: 你的某一科就是不好，
1: 对，所以就会让我赌气，觉得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还不如干脆不学。
0: 嗯，
1: 就小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0: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理解老师哈，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你想做孩子王啊，一个人管三十多个这样的孩子学生，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因为大家都是人，有的时候这个情绪确实会不好，真的会有那种特别生气的时刻。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宋艳君就说了，当年教我们高中的英语老师是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最后就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0: 然后老顽童也说了，我们高一时候的英语李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感觉我们几个同学吃不饱，这个吃不饱是觉得没有学会，但是又必须要照顾到其他同学，于是呢就在课后专门给我们几个同学开小灶，他使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后来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哎，说起这个我也想起来我的初中的英语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对于就是教学热情特别高的一个人，他真的也会就是跟班里不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开小灶，而且就是这开小灶是打引号的，不是说啊你来这个给我交费我来给你辅导，不是，就是无偿的把你带到他的家里面。
1: 我们也有这样的老师，
0: 对，去给你进行一个补课，课后的补课，他就是觉得你哎这个没跟上，然后他希望你能够不要掉队，然后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同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就说到这我就想起我刚刚说到的这位历史老师，他有句特别经典的话，就他也是第二课堂的人很多，他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上课没有学明白不是你们的问题，
0: 是我的问题。对，我那个
1: 证明我的知识你们没有吸收到，所以我给你们补课是应当应份的。呀，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太难得了。
0: 对，就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初中就几个同学，就那个时候不理解，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呀老师
1: 烦哦，
0: 对，老师给我这课后留这些任务本来就是没学会，但现在想一想真的啊，就是老师的这种热情真的燃烧自己啊！你想大家下了课就其实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宝贵的时间支出来，然后给你来进行一个补习。
1: 对，
0: 所以这是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感谢老师啊的一个原因。
1: 是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金台夕照说了，教师这活不好干啊，主要是累心。老话说得好，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尤其是从小，就是从这个小学到不是什么幼儿园到小学这个阶段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们，太难带了。
0: 对，真的很气人，就是尤其是那些比较皮一点的小孩，
1: 他不懂什么是规矩，你得教他规矩，慢慢再板，再向着这个路上去引，就是很难带。让他一切都是好像懂一点又好像不懂。所以我觉得现在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老师们啊，你们也辛苦了。
0: 对，我觉得就最难带的几个年级，一个是小学刚入小学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高中的这个孩子们是特别难带的。其实我觉得中间还好，中间就是
1: 高中赶上青春期了。
0: 对，你高中哎，我大家都经历过高中那个时期，就是叛逆然后顶撞老师的这个情况会特别多，然后不愿意听尤其是比我们长的一些老师啊家长们的这些话，就觉得啊都是在管我，都是跟我作对的，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比较难管。
1: 是
0: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也说到了高三时期的这个老师，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
1: 太累了，我觉得高三时期的
0: 老师也很累啊，但是就是学生也很累，面临很大的压力，但这个时候有的好的老师会进行心理上的疏导，而不是说一味的这个在学业上进行一些管控。我就记得当时我那个年级主任，就他特别擅长，因为本身可能也做这个工作，他特别擅长去跟学生谈心聊天儿，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这很多的压力疏解掉，然后可能还会做成那种案例，然后全年级进行分享，然后把那种不好的情绪疏解出来，其实在那个阶段也帮助到了很多的同学。
1: 对啊，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敏迪发了很多跟老师的故事，从小学到高中，我觉得也说明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啊，这么多老师的对你的好你都记着，我觉得老师们应该也很欣慰的哈。
0: 对
1: 啊，这个大家都在跟我们说自己跟老师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可以影响人一辈子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说初中高中啊，我跟你说现在幼儿园的老师也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幼儿园老师更辛苦。

0: 就是他们要面临三岁，心智还没有完全开化，就是也对大人的指令似懂非懂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小朋友，你见过小班小朋友第一次上学门口的状态吗？
1: 就是都会哭吧，
0: 哭喊声一片，
1: 就是那种刚开始跟家里家长进行分离，那种分离焦虑症。
0: 对
1: 啊，就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我就记得，但是我妈站在那个幼儿园门口那个大栅栏门外面，我在里面感觉被就是被抓进去了一样，然后不要，我要回家，然后就各种哭。
0: 是的，
1: 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你要知道幼儿园老师他除了要管孩子的纪律，然后要帮孩子们去完成这种生活琐事之外呢，他要会做各种手工，然后多才多艺去写教案，所以我觉得现在幼儿园老师也真的很厉害。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就说实话，他不是教授知识更多，他是要陪孩子玩得更好。
0: 就是这个玩很厉害，
1: 而且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还要传授知识。
0: 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在这种三四岁的小朋友，他更多的需求是那种很实际的生理的，就是老师你要抱抱我，老师我需要你跟我这个贴贴，老师我需要你关注我，
1: 就我们说的这个边界感还没有那么的强。
0: 你想一个小孩这样30个小朋友，尤其是公立园一般就是20-30个人，他都要这样，四个老师要有的时候3-4个老师要忙活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孩子他有相应的课程安排，我真的很可怕的。
1: 像敏迪说的，哎呀，幼儿园和学前班太早了，基本就忘记了。印象当中呢，只有学前班的那年的班主任是一名短发的女老师。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只会有那种碎片化的记忆，因为时间太久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这个记事能力还没有那么的强。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幼儿园老师也挺惨的，
0: 对，又是
1: 付出了很多，
0: 真的，
1: 但没有被记住。
0: 不，就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对于每一届老师而言，就是这也是他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1: 是的，
0: 哎，其实就说到我们的老师啊，就大家都在说，我们现在成年人嘛，来分享以前对于老师的感受。我觉得每个老师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闪光点，是让你能记住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不是昨天还说嘛，我说我回一趟老家，然后我就回到了我之前的母校去看了一眼，就我想是不是还有个老师能认识，就是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师，我就觉得好像我记忆中他就长这个样子，我都已经30多岁了，
1: 他
0: 还是长那个样子。
1: 嗯，
0: 他是一名地理老师，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呢？他能徒手画圆，
1: 哦，
0: 就他画地球，
1: 真的
0: 就是一笔特别圆，
1: 包括地理老师都有一个这个专长，要不就是画中国地图，就是
0: 一笔
1: 不断，然后画的特别完整。我就觉得，我当时我们都在底下，太厉害了，
0: 就是
1: 投出崇拜的目光。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还印象他有一个很深的，就是他能用粉笔准确的打到那位同学的书上，你没有听讲，他就在教室这个讲台上，粉笔头精准的扔过去。
1: 对，就小的时候
0: 来提醒你，
1: 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就是老师的精准打击。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也谢谢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1: 是的，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关注几款新车的消息啊，又有新车发布了，不是那么，怎么说呢？也不是说5-6款集中发布啊，重点来跟各位一起梳理一下两款新车，一个来自于比亚迪，另外一款呢来自于广汽传祺。先来说说广汽传祺啊，广汽传祺月期正式预售，越过去跨越的越，新车呢推出了4款车型，预售价17.98到22.58万之间，预售权益价是17.78到21.78万。我觉得一点诚意都没有，干嘛搞这么多阶梯价格嘛？预售价是一个价，预售权益价又稍微低一点，到时候正式售价还要便宜一点点，能不能痛快一点？月期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了方盒子设计，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预计要到3季度才能够正式的上市。哎呀，广汽传祺呢也玩这一套了啊！现在也就是第3季度嘛，就是这个季度会上市。月期整体呢，它是那种硬派的造型，线条比较平直，尺寸方面，月期的长度达到了5米以上，5米045，轴距2900毫米，离地间隙310毫米，接近角34.5度，离去角36.2度，车尾也是那种方正的造型，很规整啊，采用了侧开门的设计，并配备了外挂小书包的备胎设计。那看来走的是线路是那种硬派的路子啊。作为广汽传祺首款方盒子造型的 SUV， 月期支持80%的城市家用加20%的户外穿越，这是官方的一个定义，就大部分时间你只能够在城区当中用，你有一点点啊，怎么说呢，这种脱困的能力，或者说是所谓的越野的概念

驰以及闪充技术，还有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呢 CLTC 最大续航工况可以达到官方的标定是900公里。海狮08长度达到了5米15，轴距是3米03，这身材你搞个七座呢也肯定没问题，但是更多的是为了追求舒适啊，所以呢就是只有六座的版本。海狮08这款车呢，动力方面，算是有一定的亮点吧，主要还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搭载，有单电机，也有电机呢，是单电机有两种版本，最大功率是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呢版本最大功率是585千瓦。然后插混版的车型 WLTC 的工况续航分别是275公里和300公里，官方公布 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是400公里。现阶段比亚迪海洋网旗下已经提供了有海豹啊、海狮啊、海鸥、海豚这几个系列，根据此前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海狮08将是海洋网的旗舰 SUV， 最直接的对手将会是来自于王朝网的大唐。其他车型包括理想 L6、 智己 LS6、 问界 M6 以及深蓝 S09 等等车型。到底能不能买，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建议，如果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就像广汽传祺月7此前没有过，那您慎重一点点啊，先看看其他用户的体验再说。如果仅仅只是年型车的改款换代，放心买。举个例子，比方说比亚迪汉2027款，那行，没问题，这是经过市场久经考验的车型了。其实在这样的天气，我看到几种情况是大家用车过程当中碰到比较多的，而且很容易被大家忽视，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比方说雨刷跳刷的问题，或者刮不干净的问题，这其实很好解决啊，就主要是橡胶它是有寿命期限的，你过个一两年，你之前我们也毕竟经历过夏天的暴晒嘛，你必须得换，要不然的话就真刮不干净，也跳刷，这种情况会时常出现，这都是普遍的啊。如果说你的那个电机组没有坏，只需要更换这个雨刮条就 OK 了，很容易更换的，这个也不需要自己去额外的配件呢到什么4S店去购买，您在网上买就行了。虽然我不提倡大家去在网上购买油水之类的，比方说机油啊、冷却液啊这些东西，我并不推荐大家在网上买，但是这些外附属件你完全可以在网上购买，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观察的多的是大灯进水，哎呀，大灯进水很不好处理啊，就大灯进水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你大灯的寿命也快到了，你要想彻底去手动去解决大灯进水的问题，去擦干净这事呢比较难啊，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要更换。大灯进水的你长时间不理，其实如果这个水汽一直在灯罩里边慢慢的回流到你的内部线路，万一发生短路，其实也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也提醒各位时常来关注。李君恒时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我最近呢在看三款车，一个是领克09，哎呦挺老的啊，09纯油车是吧，因为它也有油电混动版本啊，还有极客 8X， 还有一个呢是二手的 XC90， 哇，这么老的平台。不过呢，领克09跟二手的 XC90 是同一平台的产品，都是沃尔沃的 SPA。他说主要考虑到的是车辆的可靠性、舒适性、后期的养护成本和经济性。但是你要兼顾这些要求的话，做不到，一款车绝对做不到啊。舒适肯定是极客 8X。然后后期的可靠性、养护成本，这个有点博弈了。这单先说一个平台的两款车，领克09和沃尔沃的 XC90 啊，都是同一平台的，可靠性没问题，但是后期的养护成本方面不低。你纯做保养不贵啊，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来换一次机油只需要几百，但是如果说要维修配件哪里坏了，修起来价格就不便宜了，基本上是一个档次的价格。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您还不如干脆入手一个二手的 XC90， 因为沃尔沃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保值率极低，所以对于你来说，买家来说，你就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入手，比较划算。过几年再说，反正都是老平台啊。你既然是看中领克09，我估计你是能够接受 SPA 老平台架构的产品的。至于极客 8X， 那就是一步到位的选择了。

0: 选择无疑是极客 8X， 当然退而求其次的话呢，我建议你就直接买一台二手的 XC90。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3: 哎，邓哥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啊，我是一台那个吉普牧马人。
2: 哎呦，好经典呐！
3: 是2019年买的。
2: 啊。
3: 哦，现在我这个车出现一个这个问题。
2: 嗯。
3: 它只要我那个车只要上高速啊，是去年发现的。一上高速，它就那个超过100码以上，它就那个车头的就抖得非常厉害。
2: 啊。
3: 然后抖的时候也抖，它有个分把钟。
2: 嗯。
3: 然后它就自行消失了。
2: 这应该不是什么车头抖，就是您感受到方向盘也在抖是吗？
3: 对对对，方向盘抖得厉害，然后又那个又好像使劲握住那个方向盘一样。啊、
2: 行，我大概了解了。其实您的描述呢，给您纠正一下，车头抖那还得了啊，那不就放肆点头了？
3: 我的感觉是那个车头带着那个方向盘抖。
2: 行，我想先问一下，您是撒哈拉还是卢比肯？
3: 好像是撒哈拉吧，
2: 撒哈拉啊，撒哈拉就是五门版的啊。做过什么改装没有？
3: 没有没有
2: 没有做过任何改装，是素车对吧？
3: 对。
2: 公里数是多少？
3: 公里数现在是90000。
2: 之前有没有去做过动平衡啊？
3: 动平衡好像做过。
2: 什么时候做的？
3: 啊，买那个车之后的，你第二年是第三年，它有也是出现过一个这个现象。
2: 嗯。
3: 然后我就那个我是朋友，一个朋友就建议我去做那个，啊，他说那个发动机把那个发动机清洗一下，然后我去做那个发动机清洗，
2: 不对不对不对，
3: 那个现象就好了。
2: 不是不是不是。
3: 几年是去年开始，他又有这个现象了。
2: 嗯，你跟我描述的跟你发动机积碳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怠速抖动，或者说是你行驶过程当中低速抖动的话，那就是积碳的问题。当然了，你90000公里的话，我也建议你日常，隔个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隔个30000公里清洗一次喷油嘴，这是日常必须要做的。但是你那个问题，
3: 那个保养我都是做的，我定期做保养的呀。
2: 你定期做保养，只换了机油机滤啊。这个是需要你额外提出要求的，就是要清洗积碳、清洗节气门和喷油嘴，20000公里节气门，30000公里喷油嘴
3: 和机油嘴啊。
2: 喷油嘴，这个是你日常需要做的。但是您刚刚描述到的这个问题，跟发动机积碳，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因为你是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才会有抖动的情况嘛。
3: 那因为在这个平路上跑这个短途，这个平路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2: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最便宜的做起啊。我不知道您描述的说做过动平衡是什么时候做的。
3: 那忘了，应该是反正近几年没做过。
2: 是的，如果说到达一定的速度区间，车辆抖动方向盘共振的话，大多的原因是来自于你的动平衡数据不对了，要重新匹配一下。这个很简单，100-200块就可以搞定了。
3: 动平衡是吧？
2: 对。
3: 然后我去年不是到我们老家出现这个现象，然后我去那个老家一个修理店，他就讲是那个什么减震器，他说建议我换那个减震器，他说老化了，然后我换了2个减震器，后来过不了一个月之后，我上高速还是这样子。
2: 你减震器坏了，你看得到是换了弹簧还是换了整个减震器总成啊？花了多少钱呢？
3: 1000多块钱。
2: 我这只是说换了那个衬套是吗？
3: 嗯。
2: 好吧，好吧，
3: 可能跟那个减震器没有关系。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你自己花个100-200做个动平衡就可以了。
3: 动平衡它就能解决了？
2: 能解决。
3: 好，那就在我们老家这个修理厂都可以做吗？
2: 你隔壁店都可以。
3: 是吗？
2: 是的。
3: 我因为我本来我是想开到以前买车那个4S店去做的，去检查的。
2: 嗯。
3: 那个4S店现在垮了，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2: 没关系啊，这个配件呢，牧马人的配件还是挺通用的，还是挺多的。本身呢，因为广飞客。他本来就是走的这个国产 4S 店的进口渠道嘛，但是呢因为现在已经退市了，确实没有 4S 店，这没办法。
3: 哦，这样子啊。
2: 嗯。
3: 哦，
2: 但是这个车哪里都能修，没关系。
3: 好好好，那我再跟咨询动作咨询一下。
2: 嗯。
3: 我这个车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呀？
2: 能不卖吗？这么经典的车为什么要卖呀？您是哪一年的车？我大概了解一下。
3: 19年。
2: 19年上的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呢？
3: 90000。
2: 90000公里啊！
3: 当时买的裸车是46.8万。
2: 46.8万的裸车，46.8万的裸车。
3: 没有没有，46万左右，好像是45万多还是46万，我忘了。
2: 啊、哦，大概了解了，这估计就是撒哈拉的四门版嘛，对吧？
3: 对对。
2: 嗯，行，公里数呢也很正常，是什么颜色的？
3: 啊，红色。
2: 红色的很经典呢，别卖吧，真的别卖，因为这车你卖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划算了。虽然说这车呢现在是一个属于稀缺品啊，估值方面会比同价位的类型的车呢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二手车市场比较残酷，我不建议你卖。2019款的车型目前卖价呢，它在二手车市场能够标价标到个20万以上没问题，21万多接近22万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也算低的啊。
2: 这已经算很高了。
3: 我本来想换个电池。
2: 嗯，收车价呢20出头的样子就可以卖了，是这么。

0: 行情。
1: 哦，这个。
0: 对。
1: 好好好。
0: 已经很保值了，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车。
1: 好，嗯，那就不换了。
0: 对，留着吧。你看多好玩，越野啊，自己城市当中开稍微不舒服一点之外，其他都还好了。
1: 主要现在县城开好像又比较耗油，跑这个开这个短途的真的比较耗油。
0: 啊、油耗是比较高了，这没办法了，高速还有点漏风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这没办法，这是他的硬伤，但是优点也给你了，给你情绪价值了。
1: 哦，也好了呢。
0: 嗯，看您自己吧，
1: 好好，
0: 反正价格告诉您了，好吧
1: ？OK OK， 好，好，那谢谢你，东哥啊。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0: 何润东东哥发了一个，我们手机微信表情包里边第几个我就忘了，反正是捂脸哭的那个表情。他重复了我一句话，他说油耗有点大，高速有点漏风。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甚至还漏水呢。牧马人挺好玩的呀，你想想。它能拆的就像乐高积木一样，车门可以拆，然后车顶可以拆，引擎盖可以拆，哪哪都能够自己动手随便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玩家型的车辆啊。后来的牧马人出了一个 4xE， 也就是4x4E 的那个啊，大家的就是念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念成4x4E ABCDE 的 E， 其实叫做 4x4， 那是带电的，带电的就不好玩了。就这种车啊，它就不配拥有电气设备，就应该纯粹一点，原始一点，就用纯油就可以了。而且那台 GM ET4 的发动机呢，高功率的机器其实挺好的，油耗方面我也认为正常，因为车重毕竟摆在这里嘛。你像它搭载在曾经国产的大指挥官身上的话，油耗就没那么高了。那款车的零百加，那款发动机零百加速，我记得还挺快的。我忘了是哪一年啊，同样是同款的发动机，试驾大指挥官的时候，我还拿了个第一名。零百加速好像是7.几秒，那么大一车7.几秒完成零百加速，已经相当可以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